0: 东莞市统计局公布2026年1到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
1: 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比七月份提高5.9个百分点。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增速比1至7月提高0.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8%、8.5%。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光缆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5.6%、41.4%、16.3%。从用电量看，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1至8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26.3%、10.4%、5.6%。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4%，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7.4%。1至8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2.94亿元，同比增长1.2%。按消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3.1%，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同比下降0.4%。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粮油食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分别增长49.4%、20.9%、14.7%、14.6%。线上消费快速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4%。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0521.12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住户存款12852.59亿元，同比增长8.1%。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0717.62亿元，同比增长3.9%。制造业贷款增长较快，制造业贷款余额4270.93亿元，同比增长12.7%。1至8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八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东莞存款贷款稳步增长，制造业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
1: 截至八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21亿元，同比增长6.0%，比年初增加852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700亿元，同比增长4.8%，比年初增加46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853亿元，比年初增加36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705亿元，比年初增加255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910亿元，比年初增加174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71亿元，比年初增加7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06亿元，比年初增加4亿元。截至八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18亿元，同比增长3.9%，比年初增加681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9999亿元，同比增长4.7%，比年初增加72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192亿元，比年初减少20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664亿元，比年初增加50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7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4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八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921亿元，同比增长11.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54亿元，比年初增加64亿元。规模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71亿元，同比增长12%。

0: 7%，比年初增加407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70亿元，同比增长92.5%。
1: 9月22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9次会议召开，围绕立足双万城市优势，助力提振消费，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怡、程发良、陈树良、屈红旗、赖建伟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国内大循环关键环节，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直接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要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提振消费的相关部署，立足事情实际，找准提振消费实践路径，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持续为提振消费献计出力，发挥委员桥梁纽带作用，宣传解读各项惠企惠民政策，稳定市场社会预期，汇聚全社会共促消费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团结奋斗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继续扎实办好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继承和发扬东莞政协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智慧力量。要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确保今年及本届工作高质高效圆满收官。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9月22号，管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乡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在东莞举办。活动现场，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微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锂电池出口从锂电池出口一件事迭代升级为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打通产地到海运口岸全链条便利通道。
2: 东莞是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余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8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传统模式下存在单证重复提交、港口重复查验、滞港等待、跨区域监管不畅等痛点，推高企业时间与物流成本，制约产业出海步伐。此前，黄埔海关联合市商务局、政数局打造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智能化平台，实现审批零跑动当日结，最快放行不足1小时，已服务150家东莞企业。今年上半年，在广东海事局指导下，管穗率先开展一乡制试点，以保障409个集装箱货值超6亿元锂电池安全出口，实现一次查验，一乡到底，为本次改革打下坚实实践基础。下一步，三方将深化信息互通、监管互认，联合执法、应急处置协同，把产地查验优势与广州港口岸枢纽优势深度结合，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外贸新三样高质量出海提供示范样板。
1: 9月22号，全国首条生活垃圾资源化 AI 智能分选生产线在东莞建成投产。该生产线由东石集团下属广东东石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全国首个垃圾分拣具身机器人与 AI 视觉识别系统深度融合，实现了对生活垃圾的高效精准智能分选，标志着东莞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领域迈出了智能化升级的关键一步。
2: 在项目现场，一辆满载3吨混合生活垃圾的环卫车驶入中转站卸料平台，在经过自动上料、自动破袋、自动筛分、机器人分拣、自动压缩、全量分拣过程后，最终分选出10大类可回收物，识别准确率超过95%，废水废气就地无害化处理， 剩余垃圾尾料进入压缩箱，转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广东东石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熊彩虹：
3: 实现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全量分解，出来的数据验证了我们工艺科技的可行性。我们现在生活垃圾从填埋的 1.0 时代到焚烧的 2.0 时代，到现在真正资源化的 3.0 时代的一个迭代。
2: 过去50吨混合生活垃圾需要4名工人连续作业8小时才能分解完其中所有的低值可回收物。如今在搭载具身机器人的 AI 智能分选线上，同样的50吨垃圾4小时内就能完成 100% 自动化全量分解，垃圾减量化约 35%， 资源化约 25%。广东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卓亚：
4: 这是中国第一条集成了具身机器人的 AI 智能分选线，应用在了混合生活垃圾的分选场景，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实际的运行的垃圾中转站实现了100%无人化的一个示范项目。我们跟东石在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支持下，我们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这个项目就已经落成了。
2: 投产当天，东石环境与工业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100台固废分拣具身智能机器人系列产品达成意向合作。下一步，双方将共建智能化监管数据平台，推动东莞固废治理向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转型，努力把低值可回收物从城市边角料变成城市矿产，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9月22号，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养老储备启新城、民生保障暖万家。2026年东莞市个人养老金宣传推广暨社保服务进万家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广大群众普及个人养老金政策、产品服务及养老规划理念，进一步扩大群众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知晓率与参与度。
6: 活动现场，省社保局、市人社局、工商银行有关专家和企业群众代表等6位嘉宾，围绕个人养老金制度政策、税收优惠、开户缴存流程及养老规划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嘉宾们结合一线工作经验和亲身感受，把政策条文讲成群众听得懂的养老账本，生动讲述个人养老金在补充养老保障、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树立早规划、早储备的养老理念。市民张女士：
7: 他能够为我提供实打实的个税优惠，每年缴存的钱可以在个税汇算时申报抵扣，等于直接退税，能为我省下不少钱，也实实在在看得见。个人养老金缴进去之后呢，要锁定到退休才能取，正好可以帮我管住手，提前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6: 据介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基本退休生活。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这是企业给职工交的补充养老。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由个人自愿参加、自愿缴费、自主投资，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孙宏伟：
8: 把政策讲清楚，消除群众疑虑，给群众讲清楚缴进去能省多少税，退休后能多领多少，中途急用怎么办，让大家从不敢买转变为放心存。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个人养老金和社保卡宣传展区、社保志愿服务区，通过图文展板、政策咨询、实名认证等方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人社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副行长陈干林：
9: 东莞工商银行紧密围绕人社局的要求，全力推进做好个人养老金惠民工作，聚焦开户、缴存、产品服务4个维度，打造全流程一站式便民服务体系。
6: 下来，市人社局将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集中宣传与常态服务相促进，组建十个服务小组与各金融机构结对，深入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园区等服务单位，提供个人养老金政策宣导、现场开户、缴存指导、退税辅导、产品配置以及社保卡申领激活、人社惠民政策咨询等一企一策服务。
1: 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暨东莞城市科学嘉年华在南城瑞派 R&A Park 启动。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集中展示东莞科创科普建设成果，搭建起全民感受科技魅力、拥抱创新力量的平台，掀起全市科普热潮。
0: 活动开始，十台人形机器人列队热舞，并与现场主持人同台互动。启动现场发布三项科普工作成果，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新时代科普艺展名单及东莞科普践行者丛书。随后集中颁发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科技创新大赛、十佳科技辅导员等多个国家省级奖项。获奖初二学生郑景红：
10: 我感觉我的思维有了变化，以前我只会针对单一问题进行思考，现在我可以从我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融合。
0: 获奖初二学生郑志成：
11: 我也想研制出一些高科技产品来帮助人类。
0: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科技教师张艳芳：
12: 深切体会到东莞在青少年科创人才培养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城市特色，依托东莞先进的制造产业、松山湖科学城、国家大科学装置的独特资源优势，始终坚持了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育人理念。
0: 随后科普圆桌分享聚焦产业科普分三轮举行，樟木头镇科协主席聂燕作为基层科协代表参与分享。樟木头镇科协主席聂燕：
13: 这次带来的分享的话，就是科普加文艺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和一个新的一个做法，用 AI 做的这样一个科普剧，主要讲的是我樟木头有那个观音绿一个种植的经验。
0: 同时制造东莞科普湾区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也拉开帷幕，汇聚约70家参展单位，展示智能机器人、AI 眼镜、智能骑行头盔等一系列前沿科技产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29日，每日9点至16点免费向公众开放。接下来一个多月，东莞全市各镇街园区科普阵地将持续开展近200场科普活动。
1: 近日，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项目联合盛辉物流开展情绪解码游乐园心理健康集市暨中秋游园活动，物流职工们在游戏中放松身心，喜迎中秋。
2: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心理健康互动游戏摊位，职工们通过参与情绪识别、减压体验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交流。工作人员还为职工们准备了中秋小礼品。职工陈先生：
14: 可以放松员工们的心情啊，我觉得开展这个活动还是挺不错的。工作嘛，那忙肯定是的，然后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2: 职工向女士：
15: 挺好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心情愉悦吧，就是反正就工作会有点压力嘛，然后搞一下这个活动，大家都开开心心聚在一起。
2: 本次活动是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项目服务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实践之一。该项目面向户外劳动者和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心灵关爱、法律服务、职工子女关爱、工会惠民政策宣传等六大板块精准服务。接下来，项目将继续深入物流园区、快递站点等场所，开展更多关爱服务活动，让工会娘家人的温暖常伴劳动者左右。
1: 9月22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五轮第一组赛事在莞城赛场火热打响，两场重磅对决轮番上演，以篮球为纽带，搭建正气交流平台，用赛场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
16: 首场比赛，商务联合服务队迎战中信银行。本场一大看点是商务联合服务队的主教练翟建深，作为曾率南城队拿下市联赛3连冠的本土冠军教头，带领正气队员站上场 BA 赛场，经验与热血碰撞，尽显东莞浓厚的草根篮球底蕴。南城男篮主教练翟建深：
17: 最重要就是团队协作，希望队员们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展现正气队伍的正气神。
16: 第二场焦点战，美一家对阵广东天福，两大东莞本土连锁便利店巨头同场竞技，赛场上双方队员全力以赴， 赛场之下，两家本土头部企业互相交流，以良性竞争推动消费行业向上发展。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中心总经理蔡伟：
18: 赛场上的良性竞争放在赛场上同样适用，能够带领我们天福的团队能够并肩作战，把实业的那种硬性拼搏在球场上继续传递，全力以赴享受这场对决。
1: 9月22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晋级赛正式开赛，八支企业代表队展开交叉淘汰的激烈比拼，最终立讯精密、新能德、TTI 创科、大朗资产四支队伍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市级赛。
16: 当晚两个赛区同步开战，在清溪立讯赛区，立讯精密清溪迎战水环集团南城，新能德东坑对阵虎门军械，后街 TTI 赛区 TTI 创科后街对战红琴通讯松山湖，大朗资产与中国人寿管城展开角逐。经过四场紧张激烈的交叉淘汰赛角逐，本轮晋级结果尘埃落定。 TTI 创科队教练陈国祥：
19: 这几场比赛来看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讲我们的失误还是偏多的，我们的三分还不是非常的准，那未来这是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谢岗镇开展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暨就业服务活动，帮助8名秋季返乡退役军人尽快适应地方生活，了解家乡发展机遇，明晰相关政策，推动实现从军营到社会的角色转变。为纵深推进存量违法用地专项整治，近日桥头镇依法对里屋村三鸟市场3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此次行动共出动60余人，各单位协同联动，已全面完成2080平方米历史违建的全部清拆任务，彻底消除地块违建乱象及安全隐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连日来南城网格管理中心深入辖区重点场所，全面加强节前安全巡查力度，织密节日安全网。9月23日起，虎门火车站、虎门北站周边部分区域禁止停放电动车、摩托车，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于当天同步启用，可免费停放2000辆电动自行车。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在伤人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1: 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在旧年经验基础上，

0: 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伴中寄语学子，希望佢哋带住求真嘅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嘅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嘅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嘅桥梁作用。咁首场嘅招聘会汇聚咗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奇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嘅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 21.2%。 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齐去了解一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1: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 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

0: 高寿师等等。那这一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那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域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0: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10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100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 它的直观感

0: 手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藿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5万元、10万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蚊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近日，广州作为呢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嘅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喺上海、南京、杭州嘅17所高校举办咗17场嘅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咗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抽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万个次，较旧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嘅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抽招活动嘅岗位数增长咗超过30%。咁招聘活动系延续精准匹配嘅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嘅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咁活动推出咗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5落享政策礼遇， 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

0: 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还设置了广放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的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1: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 1.6 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七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咁喺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日到17日，作为呢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秋招活动的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喺京津冀的多所校园举办了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日到17日，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咁其中，佛山系负责北京、河北两地嘅11所高校嘅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嘅成效系点样嘅咧？
3: 咁啊，呢次咧，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咧，就两个地方，一共咧系11所高校，就连续两日咧就办咗11场招聘会。咁啊，将啲优质岗位咧，同埋我哋广东嘅即系发展机会咧，同埋岭南嘅诚意咧，即系送入咗校园。咁啊，整体个招聘会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咁我哋线上线下咧，就一共有超过1500家嘅企事业单位报名。咁线上线下岗位咧系超70000个嘅。入场个学生咧就超过咗1.1万人，线上直播咧就超过24万人次。咁我哋呢几场活动咧，共收到嘅简历咧系超过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统计咗下初步达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咧，北大嗰场咧，我哋美的专场，美的嗰个集团就收咗简历，有差唔多100人系进入下一轮面试嘅。咁啊，从组织上面睇咧，我哋系每个学校咧都系有重点，每个学校咧有特色嘅。今次咧我哋市籍咧就牵头北大场同埋华北电力，其他咧。几所高校咧，分别交咗俾我哋5个区，咁啊，各个区咧系根据佢哋自己嘅嗰个产业特色，同我哋嘅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咧就系7大专区精准对接 AI 岗位咧，我哋系唔低于10%嘅，而且系硕士、博士岗位系比较充足。包括咧腾讯啊、美的啊、比亚迪呢啲头部企业，包括中山大学啊，同埋广医药集团呢啲。包括我哋嘅计划实验室系同台招聘嘅，成个岗位咧，我哋覆盖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而且喺正校企上边咧，我哋都以呢个超过11所嘅高校实现咗呢个协议签约，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亦都颁发咗百万英才汇南粤校园大使。同时咧，根据我哋佛山呢个公共就业服务嘅特色咧，推出咗预约制嘅服务，将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系 轉化為一個常態化嘅對接通道。現場服務咧，亦都有創業服務啦、AI 就業服務啦、鐵榜領替、港府行天下、AI 面試呢啲直播大綱等嘅比較智能化嘅就業服務。另外一個咧，即係招聘會按照我哋整體嗰個謀劃咧，係將佢扮成一個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園咧就引入呢個葉問詠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獅啦、龍舟香雲紗呢啲互動，包括我哋嘅咖啡機嘅機器人喺學主咧喺求職之餘咧就感受我哋嶺南文化同埋佛山嘅温度，我哋感覺咧就不單止要辦好呢個招聘會，同時咧亦都將廣東啊呢個就業嘅良好嘅環境咧帶入校園，實實在在咁實現咗嗰啲崗位同機制同埋服務。促成年轻人才同埋佛山嘅双向奔赴。
0: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七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3: 咁啊，主要系几方面考虑啦。因为我哋依家啱啱发布咗呢个七大产业啦，咁我哋首先考虑呢个人才同埋产业嘅匹配。一个咧就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啦，咁按照产业就群嘅話，我哋依家係七大類別，所以我哋同時咧就將呢個專區分為呢個七大專區。一方面咧係即係學生更加容易選擇呢個按照專區嘅選擇崗位。另外一個咧，我哋通過呢個專區嘅設置咧，讓北大咧同埋港大嘅高校畢業生咧可以更加直觀了解佛山嘅產業生態，提供呢個人工嘅匹配。第二個咧，呢啲崗位咧就係都係我哋佛山咧培養新質生產力同埋搶佔呢個新賽道、優化產業結構嘅需要。
0: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呢？
3: 主要係三方面啦，即係比如產業方面啊，我哋產業根基係比較雄厚嘅，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單止有呢個軌上工業超10萬家。而且係有10個1000億嘅產業集群。第二個咧就區域優勢啦，過1小時就都可以到達大灣區嘅嗰個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係比較低嘅，同時咧我哋都可以通過我哋佛山去鏈接大灣區核心城市嘅創新資源。第三係我哋嘅誠意十足啊。咁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過8萬英才會攬粵春季系列活動咧，就組織咗超1000家。即係都釋放咗26000個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經引進咧各類青年人才9.25萬啦。我哋都希望咧，會通過我哋更多嘅崗位同埋呢啲誠意咧，實實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製造業名城嘅呢個發展機遇同埋城市温度。
0: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3: 我哋有呢個誠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務啦，咁嚟到之後咧，我哋首先佛山有一句話就係、是、來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會着力喺事業發展咧、生活服務同埋城市氛圍方面做好呢個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業發展我哋係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係有呢個發展嘅空間。全市咧依家就係有13間呢個佛山人才港，作為我哋招才引智、創業孵化嘅核心陣地嘅，包括咧就我哋佛山建有計劃實驗室啦、仙湖實驗室呢啲高能級科研平台，喺呢個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同埋成果轉化咧，係全鏈條呢個事業扶持嘅，亦都有10億規模嘅人才科創基金喺呢個方面，同時咧就亦都出台咗呢個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是、生活服务，我哋系小事不小办，百关怀不打烊。喺呢个医疗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费入手咧，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专属健康体检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過260人嘅專員服務隊伍啦，有我哋佛山人才馬等呢啲可以啲服務，咁人才可以享受餐飲購物、文旅出行等各類優惠，而且咧就第一次到佛山嘅畢業生咧可以有免費遊覽我哋祖廟啊、西樵山等呢啲景區嘅。 第三咧就係城市氛圍。

0: 埋生態。一方面咧，我哋落實呢個廣東嘅三多三優嘅全方位全鏈跳嘅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嘅創業痛點，喺資金扶持、場地供給同埋融資賦能配套服務多個維度發力。第一個咧就係創業啟動嘅補貼多。首先咧，自主創業嘅青年會有1萬元一次性嘅創業資助，最高可以去到3萬嘅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包括我哋3年嘅場地租金補貼等呢啲。同時咧，亦都係推出咗呢個配套嘅免費創業培訓，全方位咧提降低咧青年創業嘅成本嘅，即係我哋依家講嘅創業門飛啊，即係會從佢開始創業，一路到佢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嗰個叫做創業門飛計劃嘅。第二咧就係創業孵化基地，我哋資源比較多，我哋市入邊有2個市級同埋省級嘅創業孵化示範基地。目前嘅話，我哋依家係全市有49間呢個人社部門認定嘅創業孵化基地。我哋今年亦都統計過，同科技部門一齊咧，我哋係有4900幾個呢個創業卡位嘅，構建咗資源加市場加致富全鏈條嘅暫時孵化服務體系，基本上係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㗎啦，最長都可以3年免租。第三個咧就喺呢個融資方面，我哋融資方面咧就係嗰個支持額度好足嘅。我哋一方面要落实好呢个普惠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啦，作个人最高可以获贷60万，小微企业咧最高可以500万，呢个都系享受贴息嘅，按照我哋全省嘅统一规定，可以享受50%财政贴息咧，最低利率系可以低到2.9%。我哋咧今年亦都将呢个融资嘅优化服务咧就扩大到13间银行，基本上咧就喺你创业嘅周边都可以享受到我哋正銀擔嘅服務新模式，大大咁壓縮咗嗰個貸款時間嘅。
1: 好嘅，多謝梁女士嘅分享。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0: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

0: 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这首歌曲来自葡萄不愤怒，很多人觉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当初花儿乐队的影子。大张伟也和大家推荐过这个正在闯荡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热情洋溢，而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味道，不管何时何地都能够给人力

清气的山歌，调子搭上莫文蔚声音里的那点慵懒的尾音，有一种在青山绿水间骑着小毛驴随口一唱的悠扬感。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应该能够勾起所有人去山间旅游休息的冲动。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十月二十八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经验真的太惊艳了，整首歌曲洋溢着敢爱敢恨，古灵精怪，桀骜不驯，有一种活得更用力更耀眼的感觉。一起来听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燕薇，叫做天使亲吻过的声音。上一次对他有印象还是他示范那首 Rolling in the Deep， 而在这首歌里他也是唱功扎实，唱腔甚至和音色都在不停地转换，狠狠地把握住了技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不知道大家伙对于831的最大印象，或许就是那首《想见你》。听多了他们的歌曲呢，就会有一种诡异的熟悉感。作为五月天的师弟，他们的风格和五月天非常相似，既走心又热血。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叫 I Wonder。 我跟大家推荐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感慨，我不应该在充满着键盘敲击声的办公室里听这首歌，应该在阳光、沙滩、海边听着这首歌奔跑或者跳舞。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很多时候萧亚轩的歌在音乐风格上面都很超前，过了几年重新再听之后，刚刚好又和当下的潮流匹配上了，过多少年也不觉得过时。无论其他方面，能有几首耐听的歌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今天送给各位这首《过于透明的寂静》，这是一首难度相当高的音乐曲调，却直接明显地展现了梁咏琪的特质，充满异国感的旋律特别适合她的声线，同样描写了一个女子的寂寞感。过于透明的寂静却用了跳跃的旋律和鲜明的歌词风格，相当具备音乐性的表达，让人印象深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1: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0: 欢迎二猪。
2: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聊各式的月饼，包括大家爱吃的啊，这个一些小众的各地的风这个特色月饼。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中秋节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
1: 是的，
0: 啊，那二猪老师，您对于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还会在家里吃什么呢？
2: 吃螃蟹呀，
0: 哎，对，
2: 大闸蟹呀，
0: 是，就是每到中秋节，你都会看到这个各地的这个宣传广告都开始了，哎，说这个肥美的大闸蟹已经上市了啊。那吃蟹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有？
2: 吃蟹讲究可太多了，就直接把它上锅一扔，然后咔咔一掰就吃吧。
1: 多讲究呀！
2: 这个是比较粗野的吃法，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笑话，就说是有一个上海的师傅。然后他坐着火车去乌鲁木齐，那个火车好像是40多个小时啊，那会儿没有高铁，
0: 绿皮车嘛，
2: 对。然后呢，他上车的时候拿了一只螃蟹，然后一边吃一边喝酒，一边吃一边喝酒。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终于把这只螃蟹吃完了。
1: 哦，
0: 那吃的也太细了，
1: 真的有特别讲究的人。
2: 我见过，就是南方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些地方吃螃蟹，他有什么蟹八件，
0: 对，专门的一套工具，
2: 蟹十二件，最夸张的是蟹128件。我说嚯，你这比螃蟹都多，真的。他们去吃的拿一小钳子咣咣咣，然后给夹开，然后锤子梆梆梆敲一下，然后再给剪开，然后。一个反正又像饵啊勺啊，又像那个什么针啊，然后一点一点弄，哎，就给弄出来。然后我跟旁边看着，哎呀，你这太费劲了，来吧，螃蟹拿过来，咔咔一撅，哐哐哐就吃，
0: 三下五除二直接就进嘴里了。
2: 然后螃蟹我就吃完了，但是我吃的还挺干净。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沙家浜，我去一个朋友那边做客，然后他是蟹农，他就拿螃蟹招待我们，然后说这个随便吃啊，管够啊。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爱吃螃蟹，他。这两个人就开始跟那儿吃，结果我们俩人吃了100多个螃蟹吧，
0: 哇，
2: 好像是150多个，然后
1: 那玩意儿性寒呐，不能这么吃。
2: 螃蟹性寒，你可以趁热吃吧。
0: 你那朋友估计，哎呀，下次再也不招待你们了。
2: 其实由于现在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啊，就是螃蟹实际上它这个在产地的价格没有我们买的这么贵，而且由于。最近几年这个包括养殖技术提升啊，还有就是大面积的养殖啊，它本身产量啊，还有这个价格都下来了。那么
0: 不再像原来一样。
2: 我记得去年吧，今年还不知道。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武汉的，就是他在菜市场买了一只8两重的大公蟹。以往我觉得就是这种规格的
0: 就很贵了，
2: 很贵啊，可能要，就算你是在菜市场产地的菜市场，可能也要几十块钱、100块钱。他告诉我这个螃蟹才20多块钱，当时我都惊了。然后回家蒸了以后，还给我拍照片看，说你看挺满的，而且膏也挺肥的。那么。我就哎呀好馋啊，我说我回头我也去找你去吧，今天哎还没来得及去武汉。其实我们最这个有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是的，
2: 一个是它推广的早，第二就是开始它的养殖技术是很先进的。那么但是最近几年啊，包括什么固城湖啊，江苏好多地方，再加上湖北湖南好，就是很多地方像什么潜江啊监利啊这些地方，它的第一，政府就是大力扶持这个养殖这种像小龙虾、大闸蟹，因为首先当地这个水域面积就大，那么适合做这个蟹塘、虾塘，然后当地推广的这个力度大，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科技部门、农科部门，他们研发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下去推广，导致了就最近两年这个养殖技术都提升了。实际上就是有人说啊，我记着有人说这个野生的螃蟹怎么怎么样，实际但是真实的啊。我负责任说，养殖的螃蟹永远比野生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可能他有些人去了追求这种什么所谓的野味儿的这种，就是这种口味儿。但是啊，这个真正产生让你螃蟹有好吃的风味的，并不在于它是在野外生长还是在这个人工饲养，是首先是它吃的什么东西。那么螃蟹咱们有两个维度去考量，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肉是不是满，有句话叫顶盖肥，
0: 这
2: 个必须得有肉，你不能是空的，
0: 高品质的一个标准。
2: 野生螃蟹一般是70%它都是空的，
0: 因为吃的不好。
2: 对，因为它在野外你饥一顿饱一顿，
0: 是，
2: 但是在咱们人工饲养环境下是，它这个饲料是随便喂的，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吃的程度然后去喂。那么首先它要想顶盖肥，就是得大量的这种植物性饲料，那么 大闸蟹它是杂食性动物，它叫中华中澳蟹、
0: 嗯、
2: 那么它如果吃的这种饲料已经饱了，肉满了以后，那么在上市前大概一个月左右集中给它投喂大量的那种动物性饲料，比如什么螺丝呀、啊、然后那个河蚌啊，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收那个小海鱼，然后那个很便宜的就做成饲料喂给它、
0: 嗯、
2: 这个时候螃蟹它储存脂肪和咱们人不一样，咱们是有这个皮下脂肪还有各种这个长在身上，它是储存到自己的肝胰腺里边，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蟹黄
0: 蟹膏蟹黄，
2: 不管是公蟹也好母蟹也好都有这一块叫肝胰腺，它是就是在身体你把它掰
0: 中间的那个部位
2: 中间稍微靠前一点，
0: 嗯，
2: 那一块有点你看着稍微有点稀没有那么硬的一块，浅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这么一块，哎，这个就是它的肝胰腺，这个应该是所有就是螃蟹浑身里边最肥美的一块。咱们吃
1: 我已经想到了它的味道，
0: 对，而且就是你蒸好之后会流油，
2: 哎，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脂肪，它所有的营养都储存在这儿。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咱们在吃的母蟹的黄就是它的这个卵巢，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卵，这个是在它后边一点，然后这一块呢是一般是橘黄色的，然后它颜色会更
0: 鲜亮、嗯、偏深一点，
2: 对，而且它的质感会更硬，那也是这种充满胆固醇风味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吃起来也是很好。但是我更喜欢吃那个公蟹的蟹膏、
0: 嗯、
2: 蟹膏是它的复性蟹、
1: 嗯、
2: 开始就是反正我们家人都对这玩意儿挺排斥的，说这个怎么吃啊，甚至我爸他都给扔了，然后呢我说这好东西啊，因为南方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好吃，然后哎呀我你们不吃我来吃，然后这个它的那种鲜香味是难以用语言来形成、
0: 嗯、
2: 形容的，所以尤其
0: 是入口即化
2: 的
0: 感觉，
2: 大规格你想八两的那大螃蟹满满的都是那个膏，哎呀吃起来很难得很难得。
1: 你知道我就注意到刚刚二柱老师说这个充满胆固醇的这个风味，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吃、
0: 嗯、
1: 但是后面又形容哎就觉得哎呀好好吃啊。
2: 追求这种风味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个比如说红烧肉拌饭这个一个碳水个
0: 因为香啊，
2: 对、
0: 嗯、
2: 就是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本能，你排斥不了，除非比如说你这个人长期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本身你或有一些像厌食症、啊、这种病变它是排斥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0: 对、嗯、
2: 啊，就是为什么哪怕是一桌子山珍海味也比不上一碗红烧肉拌饭呢，
1: 是呢、
0: 嗯、是因为香啊，
2: 猪油拌饭、
0: 哎、是啊。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蟹的一个选择，其实刚刚二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养殖的这种蟹类会比你野生的蟹类更好吃更肥美一些、
1: 嗯、
0: 啊，因为养殖技术的现在的不断提高，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分的去追求一定要去哎吃这种野生的，
2: 没有，就是现在几乎没有野生的螃蟹，
0: 是
2: 很难找、
0: 嗯、
2: 而且这个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质量参差不齐，
0: 没错。嗯，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二柱老师，就是螃蟹大家都知道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江浙沪那一带的，就是南方的螃蟹，然后去年的时候我有朋友给我拿来了一个辽宁的那边的一个盘锦的河蟹，
2: 的、那个、
1: 对，
0: 嗯，
1: 就他们是有什么口味上的区别吗？
2: 没有太大区别，
1: 我吃都差不多。
2: 就是怎么说呢，以前啊它各地产地不一样，那么可能当地的环境不一样，造成它这个螃蟹比如说有的地方这个比较肥美，然后这个螃蟹也跟着肥美，有的地方比较贫瘠那螃蟹就瘦，就造成这种差异。那个盛芳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什么？因为第一它的这个就是算是在北方水怎么说呢，适宜大闸蟹生长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以前物流啊运输啊不行，你这个东西运得太远了全都死了，所以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几乎吃不到这个螃蟹，特别难得，因为你运过来就都死了嘛，所以它这个东西就会很贵。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只能吃产地的螃蟹，现在我们能吃到全国各地了，但是呢由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螃蟹会好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就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养殖技术让它变得更好吃，各地螃蟹差异就越来越小了。包括其实这个养殖技术可能古人已经就摸索出来，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正阳楼的那个，
0: 嗯，
2: 他们其实就开始怎么说呢，对螃蟹进行赞扬。那比如说刚来的螃蟹它是不直接拿来给客人吃的，它要放到店后
0: 先养一养，
2: 有一个大清水缸用清水去养，让它吐泥，说是吐泥实际上就可能把它身体里一些脏东西代谢出来，然后喂给它鸡蛋清，这个就是动物性饲料、
0: 哦、
2: 然后让它吃了以后就会发育，再发育几天然后让它变得更肥美。哎，而且当时啊吃这螃蟹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蒸完了我直接吃，一般就是吃这个涮肉之前然后先来一螃蟹，一人两个螃蟹，螃蟹吃完了以后再上涮肉， 哎，吃完了这个烤肉或者涮肉以后呢，把这个螃就是他找那伙计要穿大甲。
0: 穿大甲。
2: 穿
1: 大
2: 甲是什么呀？就是把那螃蟹那大钳子给打开，然后把里边肉给剔出来，然后熬一碗汤。
0: 哦。
2: 熬出来这汤呢，里边多加胡椒粉。然后喝完了又鲜，哎呀又美，然后一发汗，哎呀特别舒服。
1: 哎，这跟我们吃烤鸭、吃喝鸭架汤是一个道理，是吗？
0: 就是得物尽其用啊，让它这个鲜美发挥到极致。
1: 哦、
0: 哎，你看
2: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个梁实秋先生的书里边写的。
0: 这可真是这个贴秋膘啊、哎！你看这些东西啊，就感觉吃完就是浑身充满了能量。
1: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3: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
2: 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我挺爱吃螃蟹的，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好吃，就是对它研究很少。你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也有这个也是运输过来的这个螃蟹嘛，这个结果我老公啊，他这个对于这个螃蟹的生死没有那么的在乎，来了之后他就给我全冻冰箱里了。然后
3: 你是搁冷藏还是冷冻啊？
2: 它冷冻
3: 啊，那就都死了。
1: 但是冷冻肯定都死了，而且这个死蟹它会逐渐的，就是你
2: 再就跟我说不能吃了，
1: 对，你再一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肉都是空的。
2: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1: 就卸掉了。
2: 我看着那一冰箱的螃蟹，我痛哭流涕，就是都跟我说不能吃了啊，说这个它什么什么螃蟹死了就什么有毒还是怎么着的。我真的那天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我得吃，要不吃我太浪费了。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是真的吗？就是这个螃蟹死了它就是不能吃了是吗？
3: 首先
2: 必须得活着下锅。
3: 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海洋蟹类，比如像什么梭子蟹啊、青虾这些，如果是冷冻的，尤其是那种活动的就还好，因为以前我们市场上见的都是这种螃蟹。
1: 对，因为要运输嘛。
3: 但是这个大闸蟹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所有的水生动物它都会特别容易腐烂，它不像咱们比如说你去那菜市场买肉，那个猪肉啊牛肉啊都可以在那儿放着，然后放好长时间，它不会烂掉。但是这个水生生物它放一会儿就臭了，比如说我们家养的那个鱼它死了以后，如果你不给它捞出来很快就腐败了。
1: 嗯，
3: 这是由于它本身生活的这个环境，再加上它这个身体的这些性质，就很容易被细菌感染以后然后大量繁殖。那么像这个大闸蟹它死了以后体内就会有很多细菌去繁殖，它繁殖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的话就很容易拉肚子。当然啊，理论上，这是理论上，就是这螃蟹比如说刚死的时候它死没多长时间，
1: 那你给它蒸了，
3: 你给它蒸了
1: 这没事啊，
3: 你吃还是没事的。
1: 嗯，
3: 那就好比我们去做一条鱼，你说这个鱼现杀的和它刚死五分钟有区别吗？没有。
2: 嗯，
3: 但是好多人这个是你很难判断它死多长时间。
2: 对，
3: 你要给我，哎，我能给你判断，所以你们家
1: 你下次那个再动了，你给二猪老师打个电话。
2: 我能给你试一下吗？
3: 我给你尝尝，我把那螃蟹都尝遍了。哎，告诉你这都没事啊，然后我就走了。
1: 是
2: 我懂了，我懂了。
3: 对，所以。

0: 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大家你说这个螃蟹死了我再吃，我们是为了避免风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螃蟹有
1: 就是万一呢
0: 那么、
1: 嗯、
0: 那么多研究，因为我养螃蟹就养了好多年了，
2: 螃蟹还能养螃蟹啊，
0: 就是因为螃蟹有6500多种的，然后有养大闸蟹我也在家养过，但是挺难养的，
1: 对，就忍不住总忍不住给它下锅蒸了。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螃蟹，比如像一些海洋蟹类啊，包括有的时候是去那海鲜市场，那么它除了卖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海洋生物，哎呦，看着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卖的，也不是出售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到后来就死了，觉得挺可怜的，捞回家搁在我那个海缸里边去养，然后看一看，有的时候呢出去这个野采一些，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就当做一个自然观察。
2: 嗯，
0: 但是这个反正螃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大闸蟹，一定要吃活的。那么你怎么保存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现在一般运输不都是那个塑料泡沫箱子吗？
2: 是的，
0: 你把那个箱子扎几个孔。
1: 让它透气，
0: 首先让它透气，然后呢拿一个不要的抹布或者是那厨房纸巾把它打湿了，然后呢拧一下，让它有水，但是那水又不滴下来，然后盖到那些螃蟹上边，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冷藏室里边，这样它就能活很长时间。因为呢就是像节肢动物啊，和我们这个哺乳类不一样，它新陈代谢速率比我们要慢一些，而且你看一般的这个螃蟹都是给五花大绑，
1: 哎，是
0: 绳子给
1: 绑住，
0: 它的消耗实际上也很少，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气温一降低，它的这个新陈代谢速率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它呢就实际上消耗的很少，再加上它本身是很肥的嘛，这个它消耗自身
1: 的能量
0: 还能带得动，所以一般存一个礼拜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只不过你存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就味儿就没那么好了，
1: 品质就越不好了。
0: 最长的朋友我见过一个，他这个就是把这个螃蟹放到冰箱里，然后就忘了，过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哟，螃蟹一个没死。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指第一是保持它湿度，让它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保持在这个低温的时候，它不会被冻死，但是呢，又能够让它有一个相对缓慢的新陈代谢，就能用我们一句这个网络词语叫能苟很久。
2: 哦，哎，你看这
1: 小技巧啊，
2: 螃蟹说你们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来吃我。
1: 是啊，你所以以后啊，千万别把螃蟹再直接放在冷冻室里了啊，这个会影响它的品质，
0: 浪费了
1: 。
2: 对，就像我当年一样，
1: 是
2: 对着冰箱痛哭流涕。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然后这个奥利奥说了，自己买了专门吃螃蟹的蟹八件儿。啊，
2: 八套吃螃蟹的工具，
1: 专业啊。
2: 对，然后同样也有这个朋友说，不行，吃蟹不会用蟹八件，我就靠牙齿，就吃大爪我也用牙刻，我从来刻不动。我说大家牙怎么都那么好呢？
0: 那个没事，我帮你刻，刻完了我帮你吃，
2: 谢谢啊。
1: 然后白衣神童说了，说养螃蟹咱们有点，这是个技术活，因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哎，确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于水质特别敏感的，如果水质不好，
0: 鱼缸里有你加循环系统就好了
1: 啊、
0: 然后
1: 就别是死水，要循环起来就
0: 好，它有循环过滤系统，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就可以在定期的往它里边换一点水就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听众养什么的都有啊、这期节目一听说是我们的嘉宾养螃蟹，也有自己养螃蟹的。四月草说了，晚上全家聚会，在家里吃涮羊肉，边吃边赏月。
1: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中秋节还会吃什么吧。那除了像月饼啊。螃蟹呀、一些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物品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
2: 阿朱老师来说一说吧，就你们家还有什么
1: 其他地方，或者是你们家在中秋这一天会吃什么？
0: 吃羊肉，烧羊肉、
2: 也会吃羊肉啊。
0: 对，因为
1: 因为到了贴秋膘的时刻嘛，
0: 贴秋膘那是立秋，但是呢，就是传统啊，也就是到秋天吃，因为这个时候羊肉是
1: 最
0: 肥
1: 的，
0: 对，所以就吃烧羊肉。这烧羊肉就是先把这个羊肉过油炸一遍。然后呢再放的那个就是类似红烧的那个汁儿里边有什么酱油啊，然后再去炖。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怎么着切成块儿，然后直接来吃。这个是特别好吃的。以前就讲究吃烧羊肉，而且在那个老舍的一小说里边也写过，就是说一到这个过阴天，以前叫就是下雨叫过阴天，因为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都是有正式工作啊怎么着，以前好多人他都是那种打零工的。然后一到下雨，他
1: 没
0: 活
1: 干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跟家里待着要过阴天，过阴天吃什么呀？就必须得吃那金丝瓣的烧羊脖，哎，烧那个羊脖子，就类似于羊后边那块的羊蝎子吧。哎，然后去买了以后回家来吃。买的时候还得拿一大碗，拿这个大碗跟人要一碗烧羊肉的汤，拿这个烧羊肉的汤呢去泡那个面吃，做这个 面的卤，说煮点抻面，然后把这

0: 烧羊汤往里倒，哎呀，可香可香了。
1: 哎、这个听二叔老师形容，我就觉得特别香啊，
2: 对，
1: 肚子已经饿了。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是一个美食家，
1: 嗯、
2: 然后也是一个科普的，他能把这个知识和美食结合到一起、嗯，然后从里到外的告诉你他为什么好吃，应该怎么吃。
1: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是，
2: 哎、
1: 那。嗯，
2: 你
1: 说，
2: 你讲，你讲，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好像就会吃的相对荤腥一些。那有没有比较清淡一点的，就或者喝喝茶饮什么的，可以让大家在吃了这么油腻的东西之后呢，会稍微的解解腻呢？嗯、
1: 我可能知道一个水果吧，水果现在其实也是中秋的很多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中秋会专门吃柚子，然后包括吃石榴。
0: 啊，石榴确实现在好、嗯、
1: 应该是在中秋
0: 前后。我
1: 前
0: 些天收到了 一箱从大凉山寄来的石榴、
1: 嗯、
0: 叫做突尼斯软籽石榴。
1: 特别大个。
0: 那个石榴首先一个石榴就比我拳头还大两分、
1: 嗯、
0: 而且打开以后它那个
1: 特别饱满，
0: 特别红。
1: 嗯，
0: 就真的我当时就理解为什么那个宝石叫石榴石。你看它一个石榴籽晶莹剔透，就像一个个宝石似的，
1: 就从透明到红色那种渐变啊。
0: 哎呀，然后它而且它那个籽儿比普通石榴籽儿要小，就是咱们吃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石榴就是籽儿特别大，
1: 还酸，
0: 特别薄、
1: 嗯。
0: 而且这个石榴它的味道特别的甜。我吃的时候就是先把石榴给劈开，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都是一粒一粒往嘴里搁，现在就是、
1: 嗯、一把一把，哎，
0: 然后先把籽儿给掏出来，搁在一碗里边、
1: 嗯，
0: 然后拿那勺一块，哎，一口。哇，这个味道真是太爽了！
1: 对，而且它那种汁水在你嘴里这个爆开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感觉太棒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石榴它实际上就是很适于在那些地区去生长，因为首先它海拔相对较高，然后它昼夜温差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非常适于植物那么把这个糖分积累到自己的果实里边，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会很甜。还有一些就是葡萄吧，葡萄比如像有那个阳光玫瑰葡萄。
1: 嗯，
0: 哎，这个最近也是有一大批上市，而且价格不贵，有些超市都卖到十几块了。
1: 嗯，
0: 但是，也有卖的贵的，当然确实卖的贵的，它味道会好一下。这个是一个最近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在市场见到的这个品种。实际上，我记得以前的这个葡萄就是像什么飓风啊、玫瑰香啊这些品种比较多，但是后来。像阳光玫瑰啊，还有什么青提、红提啊，
2: 什么日本的秦王是吧？
0: 对，这些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这种口味和我们传统的葡萄是有挺大差别的，
1: 不太一样。
0: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飓风的那种口感，
2: 我也是，它还是有点酸味，有点葡萄味
0: 的，有点酸酸甜的，而且它那个皮儿你吃咬一口，
1: 它直接能脱落，
0: 然后吃起来都不带停嘴。但
1: 是
0: 新的葡萄特别甜，而有一种那个新疆的葡萄，那个马奶子葡萄，
2: 对，
0: 那个啊。怎么说那种甜味儿，它不是齁着的甜，它是那种香甜。
1: 对，
0: 那么我吃起来就经常容易吃多了。有一次是当地的那个县长给了我寄了两箱，然后我洗完以后就跟那儿一边写东西一边吃，但是一抬头啊，
1: 没了，
0: 都没了，就两箱葡萄啊。然后我妈看说，你这么快就给都吃完了。我还没吃呢，我说您再开那箱去吧。然后当时我妈就非常生气，说这么多东西你就给都吃了，都不分我一点。确实是，就吃着吃着你就
2: 不自觉的会吃
0: 了，哎呀，
1: 太好吃了，
0: 甚至最后都好几个往嘴里塞，
2: 嗯，对，
0: 停不下嘴。那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么大，它有好多的这种新品种的经济作物都是栽培的非常成功，我们大家有机会可以都去试试。
1: 没错，
2: 对、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叔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1: 是的，也、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哎让你的餐桌上变得更加的
2: 丰
1: 富
2: 丰盛一些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

0: 4-3-2-2-4-1 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7: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6: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7: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6: 只开放了一部分。
7: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在那儿还当时还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
6: 嗯，
7: 然后远处是它的著名的三圣依教堂。就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教堂，超级好看，最重要的是很出片儿。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跟我聊天。我发现我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客真的比上次真的多多了，所以还是咱们，我发现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目的地，并且还有一哥们儿特逗，他是穷游的，就是辞了工作，然后现在正在 gap， 所以他现在就是纯穷游。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呼哧带喘的爬到这个山顶上。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坐缆车啊？那缆车不就才几块钱吗？他说啊，因为他上来过一次，所以这次呢，他想爬山上来。
6: 他想做好汉。
7: 对，所以就然后就是，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对穷游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
6: 偏见，
7: 没有任何，因为我以前也穷游嘛，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你真想省那个十块钱，你也可以爬上来。
6: 哦，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感官嘛。
7: 对，爬山的过程的。
6: 爬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7: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的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如果你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因为它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它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6: 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7: 对，它是一个，
6: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7: 可以远远看到，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它就是两边，所以这城市很有意思， 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
8: 哦、
7: 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
8: 嗯、
7: 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很有层次的风景、
8: 嗯、
7: 所以这个景色就是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地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8: 标志性、
7: 标识辨识度、嗯，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你很难
8: 能一眼认出它。
7: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个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地比利斯河，
8: 嗯、
7: 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8: 嗯，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
7: 嗯、
8: 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7: 对，
8: 嗯，
7: 就是他，嗯，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
8: 啊、
7: 对、
8: 嗯，
7: 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那
8: 个，很近的一个城市。
7: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嗯、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8: 就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7: 煮包子。
8: 煮包子。
7: 对，所以它长
8: 带汤的吗？
7: 对，它直接、
8: 啊、
7: 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8: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7: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8: 啊、也捏出褶了。
7: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
8: 啊、
7: 哎，然后那个揪呢，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因为实在是跟咱们的包子确实差的挺多的，就是完全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是它长得很像，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哎，这不是来了个格鲁吉亚餐厅吗？怎么是个中餐？哎，这不对呀、啊！然后，但是确认了一下，因为周围全是本地人在吃，他们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吃了中餐，因为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东西
8: 中餐不会把包子从汤里捞出来的。
7: 哎，对呀、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煮包子，然后真的，因为你饺子都可能有蒸的，包子从来没见过蒸的，然后
8: 不是煮的。
7: 啊，对，饺子都见过有煮，对，饺子都见过有蒸的，但是就是因为饺子一般是煮嘛，
8: 对
7: 吧？对，我都见过蒸饺子的，
8: 蒸饺，对。
7: 但是包子只有生的，绝对没有煮包子，
8: 是是是，
7: 因为那是发面，你煮完就变成片汤了。所以，然后，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下，周围那几桌吃了别的菜啊，那一看都是格鲁吉亚菜，
8: 嗯，
7: 所以确认了这应该就是当地一个特色，一个算是美食吧。然后我们就都点了，
8: 嗯、
7: 怎么说呢？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它不管是牛肉也好，还是其他的肉，它里边有洋葱呀，然后有调味啊，所以那个馅儿其实味道还不错。
8: 格鲁吉亚特色包子，当地人叫什么？你还记得怎么说吗 ？K 字打头，
7: 那个词儿怎么说
8: ？King 咖喱，
7: 对，叫 King 咖咖喱，好像叫
8: King 咖喱啊，
7: 对，
8: 因为它是 K
7: King 咖喱，
8: 对 ，King 咖喱，
7: 叫 King 咖喱，反正就是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它是 KH 发音的，
8: 嗯，
7: 然后。这个包子啊，
8: 我说说它有多少馅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它有10种馅儿。King 咖喱就是自己独特的一种馅儿，还有牛肉馅儿、蘑菇馅儿、猪肉馅儿、奶酪馅儿、羊肉馅儿、蟹肉馅儿、土豆馅儿、虾肉馅儿和海鲜馅儿，就是你能想到做馅儿的，它都给你做成馅儿了。
7: 嗯，毕竟人家旁边也是挨着海的嘛，也是有海鲜的。
8: 大家的描述是个头巨大的水煮灌汤包。
7: 你说你琢磨它那汤怎么进去的？
8: 它确实长得跟无锡灌汤包、小笼包、死面馅
7: 对的超级增大版啊！
8: 啊，超级增大版。
7: 对，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的话，
8: 是拳头大小，
7: 哎呦，比拳头还大，
8: 还大，
7: 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8: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揪揪，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
7: 嗯，
8: 可以别吃。
7: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8: 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7: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8: 对，
7: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8: 咱们的小揪揪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揪揪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7: 嗯、对，
8: 所以它虽然死面揪揪， 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7: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
8: 是
7: 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8: 对，
7: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是智慧嘛，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8: 那他们是真是一嘎
7: 的，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他，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8: 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哈，
7: 对，开玩笑。
8: 但是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7: 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龙灌汤包，大龙包，巨龙包。啊，而且呢，上面这揪揪，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就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8: 是
7: 它不好，它不好吃，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够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8: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
7: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8: 我想举手问的是。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7: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8: 了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7: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己自驾游嘛，所以说这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
9: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然后还有的推荐是什么？
7: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版的高富帅，就是、 就是糕，就是那种类似于切糕的那个东西。
8: 哦，
7: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在咱们这边很多的这些市场应该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他把用应该是用麦芽糖吧，然后煮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些蜂蜜可能熬出来的香味的那些黏黏的东西，里边加上什么核桃啊，然后加上一些干果呀、葡萄干啊，然后最后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多少他给你切多少。

0: 这个我们俗称叫高富帅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卖挺贵的。然后这个东西在格鲁吉亚是做成什么形状的呢？就是做成一个香肠一样的形状。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去格鲁吉亚去了将近10天，然后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街上满大街挂的都是香肠，我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香肠，临走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些带给朋友，因为它肯定很流行，街上满街不管是第比利斯还是巴统还是中间那些小镇都有卖这个香肠的。直到我最后买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首先啊，它一点肉都没有，纯素的，第二切开以后里面它是甜的，对，它不是香肠，它里边是核桃啊、干果，它里边就是这东西。然后它用的
1: 是它是卷果做成了香肠的形
0: 状，就类似于还不是卷果，因为它外边那个糖浆，我以为是跟那个新疆用用那个一样的，其实不是，它那个对应该叫肠衣更合适吧，它那个是用葡萄浆熬出来的，用葡萄浆熬出来的葡萄糖的。把它熬成固体的状态，
1: 所以大家去到格鲁吉亚看吃的东西的时候，不要被先入为主自己的固有的认知所限制住。
0: 啊、对，而且它的粗细、它的长短，就好像是一根广式的那个香肠。
1: 大家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先入为主认为它就是香肠的话，也许你会好受一点。
0: 对，也，因为我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走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我找了半天没找着那香肠，我说你们这是没有卖的，人说这就是，
1: 你还问有没有 sausage。
0: 对，我说问，真的问了半天，最后人家也可能是本身英语交流就有一点问题，就中间闹了好大一个笑话，然后就人家带我去那个肉，就是那个肉区，我说不是，我说就满街挂的那种，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形容，我说我见过，就后来就没办法找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人说啊这边，然后带我去了一个货架，我说你这东西怎么还不放一块儿呢？你这不旁边巧克力，你这不甜品吗？然后那个就当地那个售货员真的当时就一脸懵，完全没看明白，我也没看明白。我说行了，谢谢您，我找着地儿了。找着以后，我们这还不知完全不知所以，在那挑。我说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1: 尝一个，
0: 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对吧？咱们尝一个吧，
1: 配个尝。
0: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打开，真的，我咔满满的咬了一口。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个肠好像跟我期待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说这肠怎么是核桃馅？不是，这肠里怎么肉呢？怎么没有味儿呀？哎，怎么是甜的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香肠，就是等于那天晚上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又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些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然后最后就很凄惨。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别有一番风味。
1: 我觉得更适合配茶，做茶点。
0: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儿，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1: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0: 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1: 这还带不回来
0: 啊，那带不回来。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irchiburi 啊 ，Chirchiburi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边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啊，那个是
1: 记得去甜品区找，
0: 记得去甜品区找，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儿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0: Khachapuri。
1: Khachapuri。
0: 对 ，Khachapuri。啊，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叫 Chechrela，Chechrela， 啊，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算是，如果你去格鲁吉亚，就这几样东西应该算是，必吃的吧。还有就是它的烤肉其实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和这个就是它的奶酪饼去就，所以我觉得奶酪饼本身可能并不惊艳，因为就是很香很奶酪的那种味道。然后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当地的烤肉也好啊，它的烤鱼炸鱼也很好吃，带骨头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些沙拉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菜肴，哎，跟它合起来其实就味道就更好吃了。
1: 嗯，这以上是三种去格鲁吉亚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的吃食。
0: 特色美食，对对对。就是在除了你喝它的红酒之外啊，八千年的陶罐红酒。然后你记得去那儿一定要跟人家说你要喝陶罐红酒。不然的话，人家现在很多酒庄也是有新版的，就是人家也有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版葡萄酒。所以你去那儿一定要记得是用那个陶罐。他们叫 Quivervi 啊，反正就是一个 Q 打头的一个词儿，你就记着跟人说那个是那个，因为我都跟人用英文说的，就 Polary， 然后你直接跟人家说用这个酿的酒才能，就是要不然你就会喝到用钢桶酿的，就是新款的葡萄酒
1: 啊。去找当地的酒庄，一定要还是去尝试它最古法酿造的酒品。
0: 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觉得第比利斯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去非常耿耿于怀没有试到的，这次我终于试到，就算圆梦了，就是第比利斯的硫磺玉。因为我一直想泡一个第比利斯很多的这个天然硫磺玉，然后你从远处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都是一个圆形的那种穹顶，就一个穹顶一个穹顶一个穹顶连在一片，就是每个穹顶里面都是一个小澡堂子。所以它这个算是半公共的，因为它那一个里边你就进去以后可能就是都是你和自己的朋友进去，所以或者家人，然后你们可以去包场了。那我们
1: 就像包间一样。
0: 对，就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有大的可能有小的。那我们一些就是当然也是自己朋友一块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嘛，
1: 明白，
0: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浴实在是太火了。
1: 嗯，
0: 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浴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是重金，真不便宜、
0: 啊、
1: 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啊、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的太卷了。
1: 不要比，比就是一个狠拉。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就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故事发生。
1: 他是配合治疗嘛？
0: 对，不是，他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结果就好起来了、所以就是说他的，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他确实会对你的皮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二三十，这首歌是他2014年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个专辑当年也很火爆，像是一部属于午夜的电影。虽然说他也有告诫和规劝，但终归没有在歌颂消极，也没有在玩弄悲伤，没有把逃避当成终点。就像我们一直深信说悲剧比喜剧深刻的道理，李荣浩呢没有绑定什么概念和噱头，但内在音乐的线路却非常的清晰务实。喜剧让人笑了之后还是悲伤，而悲剧让人哭了之后却可以让你看到勇敢。十首歌串起来是一部说短不短的电影，今天就来听这首二三十。

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会沾水或者是漱口湿润一下口腔吗？对于功能性牙膏，比如说美白牙膏、消炎牙膏来说，其实并不建议大家沾水，因为里面有效成分沾水之后呢，浓度就会被稀释。如果你刷牙时间又比较短，就不容易达到功能性牙膏的作用了。当然刷牙时间少于2分钟，连清洁效果都会打折。所以你每天刷牙有保持3分钟的效果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这是他200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以做回自己，回到最初为主题，希望借由这些作品提醒到大家，无论生活多忙多累，都不要忘记了你做这一些事情的初心。虽然说时光不能倒流，但有一些记忆一定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心态不好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想想最初的心境，再开始上路，一定会是一个新的状态。来听回到最初。

蔡淳佳的回到最初，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小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飘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如果生活当中你遇到了胸闷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这个四步呼吸法，这也是美国每日医学网上面发表的一个方法。第一步，先吸气三秒，第二步，呼气四秒，再吸气四秒，再呼气六秒，重复几分钟。这样做的话呢，是可以帮我们打开胸腔，增强呼吸。而呼吸法不仅有帮助呼吸道的堵塞，还可以帮助缓解忧虑和紧张的情绪。因为有时候大口呼吸，吸进去足够多的养分的话呢，你也会感受到神清气爽的感觉。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夜太黑》。

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呢？美国细胞杂志刊登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鸡皮疙瘩其实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它的作用是为了防寒保暖，催生毛发。短期而言，寒冷和恐惧时，交感神经反应引起肌肉收缩，毛发竖起，鸡皮疙瘩就会出现。而长期而言，交感神经被激活并释放更多的神经递质，刺激毛囊再生，新毛发长出。研究人员表示说，人类祖先的体毛有浓密的毛发，后来在进化过程当中，基因升级，毛发逐渐变少，最终形成了细小的汗毛。而鸡皮疙瘩呢，就是短期内缓解寒意的一种机制，一旦寒冷持续，细胞就知道该再生新毛发，以保持身体长期温暖咯。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因你而在》。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西装，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也萌生过想创作音乐作品的念头呢？其实写歌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就像是现在很多00后的创作新秀，他们的思路手法也越来越贴近生活。其实歌词甚至唱起来就像是听到有个人在你耳边跟你说话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反而这样的音乐分分钟可以走进你的内心，只是单纯因为它源于生活那么简单和平凡而已。我是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下一首歌来听王菲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民谣陈绮贞《残缺的彩虹》。有一次五月天的演唱会，陈绮贞当嘉宾跟五月天合唱了一首《私奔到月球》的时候，阿信对陈绮贞说，没有谁可以抵抗得了她这样一个女生穿着长裙唱着民谣的样子。我想这也大概是很多人喜欢陈绮贞的原因吧。她的音乐呢，有种脱俗的状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不带任何商业气息，就是一个纯粹的民谣偏执狂，在丰富的内心世界当中疯狂地用民谣的方式打call。残缺的彩虹发行于2018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苏醒，叫做《大小姐》啊，比较轻快的一种节奏啊，你会觉得听这种歌呢，好像你的身体会跟着摇摆起来，对吗？
1: 任你疯，任你在那路口转左走掉，留下满脸问号。
0: 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00到1:30，我都会在电波当中等候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些关于家庭教育和自我成长的话题。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在开场的时候呢，给大家说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一个6岁的女孩说的，她说：“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什么都做不好。”各位听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心疼，是震惊，还是觉得一个6岁的孩子怎么会说这种话呢？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妈妈啊，然后她把她的女儿的这句话呢发给了我啊，她留言就问到这个情况哈、啊，她说孩子呢真的是大人的镜子啊，我平时呢就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都学不好，什么都做不好。这位妈妈还说，我不希望她复印我的自卑。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呢，孩子啊就是爸妈的复印品。那现在呢，妈妈比较自卑，孩子现在呢说的这个话，说我没用啊，也是呢似乎是复刻了妈妈的自卑啊。妈妈听完之后呢非常的难过啊。那在家庭教育方面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调整吗？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你有没有在孩子的嘴里啊听到过类似的话呢？啊，这种很消极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啊没有用，不够好。好，那么如果说你也觉得自己啊不够好，或者说呢你担心孩子啊正在复刻你的不自信啊，各位呢可以来参与今天话题的�讨论。我们的节目呢通过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广播里头啊，您搜一下100.8兆赫，就是东莞综合广播。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知东莞的 APP 啊正在进行直播。第三种方式呢也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您搜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您就找到这个视频号啊，我们就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呢。

好，那么现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活动。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

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啊，就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啊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智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啊，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地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个妈妈呢留言给我啊，说到自己6岁的女儿脱口而出说啊，我好没用。妈妈听完之后呢，感觉很心碎啊，因为她觉得自己呢就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所以呢就觉得现在女儿已经是复印了自己的这份自卑啊。那该怎么办呢？因为她不想，让女儿

做这样的人。好，那么在讨论怎样培养自信的孩子之前呢，我想呢先来聊一聊这个妈妈自己哈。因为这位妈妈说呢，我平时就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都学不好，什么事啊都做不好。这句话呢，我是想请你认真的把它改一改啊。其实你并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是被训练成了一个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人。第一，你的自卑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觉得自己没用，这种感受往往来自长期的、反复的负面反馈。可能从小到大，你被比较过太多次了。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很可能啊，你做对了一件事情，没有人看见；但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呢，就被反复的提起。可能啊，你曾经尝试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啊都被否定，所以你就学会了，不试了，反正我也不行，我做不到。也就是说呢，这位妈妈啊，她在自己小的时候呢，在原生家庭当中，可能就受到了太多长辈的否定了。做得对的时候呢，没有表扬。做得错的时候呢，就一直被批评被敲打，所以呢就会觉得已经自己呢完全没有信心了，感觉呢很无助啊，每一次都被否定嘛，所以呢就干脆说我不想尝试了，因为我不行的。第二呢，就是你习惯了用做不到的事情来定义自己。你有没有注意到呢？你说的是什么都学不好，什么都做不好，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语言。不是说我这件事没做好，而是呢，非常宽泛地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当一个妈妈用这种语言来定义自己的时候呢，她看不到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比如说她可能很会照顾家人，可能很会做饭，可能很会倾听朋友的烦恼可能她很会做手工，但是呢她没有看到自己做到的地方，而是呢注意力呢全部都在我没做到的地方。并且呢，这个妈妈呢还说自己什么都学不好啊，这句话呢就更加的具有杀伤力了。因为做不好也就罢了还认为自己呢很笨，都学不好啊。我们说呢，这件事情现在不会做没有关系啊，你去学就好了。但她的否定呢是很彻底的，就是我什么都学不好。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这种无助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妈妈她的自我评价。她把自我评价和事实混淆了。我很没用不是事实，是一种你的自我评价。事实呢，可能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这次没有做好，我需要帮助。但是呢，你的大脑把这些都翻译成了我很没用。这个翻译过程呢，可能已经自动化了，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过我真没用呢？甚至你进一步说我做什么都不行呢？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呢？如果说呢各位也有这样的体会那么请各位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在什么事情上面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呢，你也想要试着去改变这种自动化的自我否定那各位可以多来听我的节目，也可以加我的视频号或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们将会近期呢开始做视频号的直播，各位也可以呢到时候来参与直播间的互动好，那么今天呢是要回复一位妈妈的咨询。这位妈妈呢说女儿6岁但是呢居然说了一句话我做什么都做不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妈妈听了之后呢觉得很心碎，感觉呢好像女儿复刻了自己的自卑那怎么办呢？如果妈妈已经是一个自卑的人了，

啊，看到女儿呢也这么全面的否定自己啊，也这么自卑啊，妈妈也觉得很难过啊，想要呢来做一番调整，希望女儿能够成长为一个自信的人啊。那我们今天呢就通过直播间啊这期节目来帮助大家啊，看看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调整啊跟孩子的沟通方式啊，从而能够让自己啊变得更自信，也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自信。好，然后呢看看哈，这位听众在直播间回复说，我以前也很自卑，不过呢通过自我成长，我现在呢已经很自信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啊，一定要多看自我成长的书籍。是的，我觉得呢自我成长呢其实啊包括很多的方式啊，读书呢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读书我读不进去啊，其实我觉得呢不要这么否定自己啊。我呢就把自己读过而且呢感觉挺不错的几本书，自我成长方面的书啊，已经放到了我的橱窗里面啊，就在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里头哈、啊、你打开橱窗看一下，有几本书呢都是我自己读过而且呢感觉很不错的，这几本书呢都非常的浅显易懂，大家呢试着去读一下啊。那如果说你总是觉得说啊，我读不懂，我不会读书，我一读书就头疼，如果你这样子啊就是自我否定的话呢，那你怎么去劝告你的孩子多读书呢？你如果自己啊都没有去做一些尝试啊，你就让你的孩子读书，孩子如果说我读不进去呢啊，那你怎么办呢啊，那你是难道是骂他一顿吗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读书未必呢要求多，但是一定要读好书。我们呢有那么几本书啊，反反复复的去读它，你会发现呢自己呢一定是有收获的哈、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这几本书。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做成一些事情来让你觉得自己能做到，这个事情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比方说你可能是做了一道挺不错的菜啊，你身边的家人呐、亲戚啊都认可说哇真好吃，这是一种做成的事情啊，你会因此而增加自信。还有呢包括比如说你可能在穿着打扮上啊用了一些心思啊比之前要漂亮了，那你也会得到一些鼓励，那么这种鼓励呢也会让你增强自信，对不对？这是也是你做成了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去挑那种你比较在意的而且呢你也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啊去做一些突破，当你做成的时候你会因此而增加很多的自信。还有就是呢你在身边的圈子啊一定要进行一些筛选啊，你身边要有那么两三个很善良很温暖的人啊，愿意啊看到你的优点然后呢来鼓励你啊。那如果说你身边呢都是那种动不动说话很难听来打压你的人，那你就会越来越不自信的，是吧？你要给自己啊找一个很好的圈子，很好的生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圈子呢不在意一定要大，而是说呢一定有那么两三个人你经常互动的，这几个人都是很善良很温暖的人，能够啊经常的来啊鼓励你，那么你从中得到的这种精神能量会非常的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好，各位市民朋友，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啊，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那前面呢我们说到啊，就是分析这个妈妈，她呢以前也总是这样说自己啊，说我什么都学不好，什么都做不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啊。因为什么都做不好呢已经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了啊，什么都学不好哈、啊、就更进一步了啊，不仅不会做，而且呢还学不好哈、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孩子啊，为什么六岁的孩子也会随口说出我没用这句话呢？啊，那么这句话。

呢说，其实呢，他不是随口说出来的，他其实就是啊，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就是在模仿妈妈的语言。六岁的孩子啊，正在学习如何描述自己，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对吧？如果啊，他经常听到妈妈说我什么都做不好，他会以为这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他并不一定理解没用这个词的完整含义，但是他知道啊，这是妈妈经常说自己的话呀。于是呢，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这套语言来描述自己啊，就是你看，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什么都做不好啊，那就是把妈妈的这一套语言也学到了。好，第二呢，就是啊，他可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靠近你。孩子有一种非常深的心理需求和妈妈进行连接。如果啊，你自己平时呢经常流露出我不行的状态，他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你。他不是故意的，他是在寻找啊，我和妈妈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我和妈妈是一路人，我和妈妈是一伙的这种感觉。这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很多孩子呢确实会用这种方式去认同父母。如果妈妈是一个自卑的人，经常说自己不行的啊，比较消极状态的人，那女儿怎么可能很自信啊，然后呢很阳光啊，每天呢都觉得自己很棒啊，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跟妈妈不一样了嘛哈、啊、踩在妈妈的身上了嘛，那肯定她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她是会啊尽量的去接近妈妈，去认同父母亲。第三呢，就是他可能真的是遇到了困难，但是呢缺乏处理困难的语言。六岁的孩子啊，面对困难时候的反应往往啊取决于他听到过什么样的表达。如果他听到的是这件事儿有点难，我们慢慢来，他可能会说啊，这有点难。如果啊他听到的是我怎么这么没用啊，他就会说我没用。他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他只是还没有学会更加准确的表达啊。所以呢各位啊，当你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怎么去表达呢？这句话呢很可能就是从你身上学来的啊。我们如果是积极心态的话啊，就是哦，那遇到困难了啊，困难虽然多，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这就是一种成长性的心态，对吧？如果呢遇到困难之后就说哎呀太可怕了啊，完蛋了，我没用，那这个就是一种消极思维了啊，觉得啊反正我就搞不定啊，怎么样都搞不定哈、啊。好，所以呢各位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的孩子啊有没有在你身边呢就曾经说过类似于我不行啊，我好笨啊，我什么都做不好等等之类的话呢？如果孩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那你是否又曾经回应过他呢？欢迎大家呢也来评论区聊一聊。各位呢可以把你自己的观察啊来做一个分享啊，因为确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未必啊说要即刻去反应啊，但是呢观察到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动态啊是非常必要的。好，那么说到这里呢也是啊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都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呢可以来添加一下啊。那我会经常更新我的短视频，大家呢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呢啊也可以找到自己啊想要听的啊一些内容啊，我们一起来讨论。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我们今天呢聊一聊啊，这个妈妈留言，她讲到自己呢不够自信啊，经常说我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学不好，然后呢居然发现六岁的女儿啊跟她如出一辙啊，也会呢随口说出我不行啊这些话。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想要改变自己啊，好，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回答啊，这位妈妈最关心的问题：孩子在复印我的自卑啊，我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妈妈，是一个真实的妈妈。很多妈妈误以为要培养自信的孩子，自己啊必须先变成一个永远自信、永远积极的人，但是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孩子不需要从一个从不犯错的啊妈妈，对吧？他需要一个犯了错还能够站起来的一个真实的妈妈。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如果你说的是啊，这个好难啊，我有点慌，但是我试试看，那孩子呢学到的就是困难是正常的，慌张也是正常的，但是可以试试看，这种真实比完美啊更有力量。所以呢大家啊并不需要说要变得完美之后才能够做爸爸妈妈啊，每个人都是有不足之处的，只要让孩子看到，哎，你是一个真实的，你可能会有害怕的时候，有慌张的时候，但是你还是会去尝试，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好，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换一种声音来和自己说话，你不需要立刻变成一个自信的人，但是你可以开始做一件很小的事情，把你对自己说

的那句话换一种方式说出来，把我什么都做不好换成这件事我现在还没做好，把我很没用换成我现在有点难，我需要帮助啊。你不需要就是说立刻啊变得面目全非啊，那么你是需要呢把你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啊用积极的这种方式来重新啊把它换一次脑子，把它说出来，时间长了呢大脑啊就会慢慢的接受新的语言模式。好，然后呢第三就是啊，当你听到女儿说我没用的时候呢，不要否定她，而是要去帮她翻译啊，你就不要说哎呀你怎么会没用呢，你很棒啊，她会觉得啊妈妈不懂我啊，妈妈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你可以说你是觉得刚才那件事情没有做好所以有点难过对吗，哎，这个就是一个准确的翻译了。孩子呢他就是说的他的那句话你这样翻译才是准确的哈，不是说反过来说啊你很棒啊哪有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啊你是觉得刚才那件事情没有做好于是你就有点难过对不对，先接住他的感受，再把我没用翻译成这件事儿我还没有做好。你不需要说服他你很好，你只需要帮他知道做不好一件事情不等于我是一个没用的人。第四呢就是啊你可以和女儿一起练习，如果你觉得我要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孩子这个任务太沉重了，可以换一个思路嘛，你们一起练习，你可以对女儿说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做不好，我们一起试一下，每次觉得自己没用的时候呢就说我正在学习，当你们一起练习的时候呢你们是平等的，是一起成长的。好，各位家长朋友，你愿意和孩子一起练习换一种声音说话吗？啊，那么各位呢你可以呢在评论区打个愿意啊。如果你原来呢说话是那种很消极的方式的啊，总是用一些消极的词汇啊来描述自己啊，来表达自己，那么现在呢你学着换一个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这件事情不会做啊，你不要说啊我这个人好没用，而是说哦这件事我还没有学会对吧，那这件事你现在没有学会那就不是证明你永远都不会啊，你可以去学嘛哈，不会的东西你可以学着就会了对吧。

好，说到这里呢，哎，大家呢，如果啊平时比较喜欢，去看短视频的话呢，啊，也可以加一下我的视频号，您在微信上加一下哈，就叫做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我呢，会经常去更新。昨天晚上更新的一条内容呢，是讲到孩子的手机啊该怎么管理的问题啊。因为呢，从评论区看到很多家长反馈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也是有两个手机的，然后呢，两个手机呢，一个哈，比较老一点的、旧一点的，就拿去交给老师去应付一下，好的那个呢就留着自己用。那甚至呢，有的孩子呢就把这个交给老师那个手机呢，就买成一个模型机啊，就是假的啊，拿去糊弄一下老师就行了。自己呢，真正啊手里呢拿着一个才是能够用的那种啊。那么这个就是啊比较多的孩子的一个情况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孩子手机到底还要不要管呢？啊，各位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困惑的？各位也可以添加我的视频号哈，来看一看这条短视频，看看呢其他那些家长们他们所讲到的情况哈，跟你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啊？你们会不会有共鸣啊？别的家长的这些做法呢，是不是也能给您一些启发呀？啊，可以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已经扎根东莞茶山35年了。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保留、活化以及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的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008与你继续向前，
1: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如何去培养自信的孩子，是有几个核心的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让他体验做到，而不是被夸。自信呢，不是啊夸出来的，而是做到啊，是做出来的。一个孩子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努力了，我做到了这个过程啊，别人夸他100句你真棒，他的内心也不会真正的相信。所以呢，比起每天都夸他，不如啊让他去做一些他能够完成的事情，自己穿鞋，

自己收拾玩具，自己端碗，每一次做到了都是在他的心里啊建一层地基。好，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肯定过程，不只肯定结果。当女儿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只说你真棒，可以说啊，妈妈看到你刚才试了好几次啊，最后呢做到了。这种肯定过程的方式，让她知道努力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使啊结果不完美，这样呢她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第三个原则就是用还没来代替不行。当她说我不会，我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个字，我还没做到，我还没学会啊。这一个还没打开了可能性，他告诉孩子啊，能力不是固定的，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增长的。好，各位家长朋友啊，这三个原则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做到呢？啊，各位可以啊来评论区告诉我哈。啊，怎么样让孩子能够体验做到啊，然后呢你在夸他的时候呢一定要啊肯定他的过程，他努力了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呢啊，当他说不行的时候，你说还没啊，就是虽然啊现在还没，但是呢还是可以学会的嘛，对吧。好了，那么最后呢来给这位妈妈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啊，就是你的改变不需要从变得自信开始，只需要从不再自责开始。你不需要明天就变成一个自信的人，你今天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当你又开始对自己说我真没用的时候，停下来说一句，我现在很累，我需要帮助。你不需要改变你的自信水平，你只需要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好，那么第二个提醒就是啊，当你的女儿说你没用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是你的失败，而是说呢她在向你求助，她不是在控诉你，她是在用她学会的语言告诉你啊，我现在呢有点难过啊。那你能听到这句话呢，说明她对你是开放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一个我在听的姿态。第三个提醒呢，就是啊，你可以和女儿一起成长，而不是我改变了我才能教你。你不需要等到自己啊完全都自信了再来培养她，你们可以一起来练习嘛。比如你对今天对自己说我在学，明天她对自己说我在学，这个一起练习的过程呢，比起妈妈已经做到了所以来教你啊，这个是更有力量的。各位家长朋友，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和自己和孩子一起来练习换一种方式说话吗？好，一位妈妈说，我女儿也说过啊，我太笨了。我当时呢特别的心疼，因为我小的时候呢也被这样说啊。后来我告诉她说，你不是笨，你只是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而已。那么现在呢他遇到困难就会说啊，我还没有学会。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个妈妈已经做得很好了，她能够意识到啊孩子是镜子啊，说明她在反思。很多的家长呢根本就不会把孩子的表现和自己联系起来。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小时候我妈总说自己没用啊，我现在呢30多岁了也总觉得我不行。看完今天的节目啊，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妈妈传给我的，我不想传给我的女儿了，所以我要从我自己开始改。好的，谢谢这三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我还没学会就是最好的语言示范。第二位爸爸说的对啊，能够意识到问题就已经是改变的开始了。第三位听众的从我开始改是今天呢啊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错，但是可以从我啊停止，就已经是在打破循环了。好，最后呢想要对今天写信的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啊。这位妈妈啊，你说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来复印我的自卑，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觉醒。很多妈妈在无意识当中把自己的不安、焦虑和自卑传给了孩子，而你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循环，你想让她停下来。
那我想告诉你啊，你不需要先变成一个自信的人才能培养一个自信的孩子，你可以和他一起练习。你今天对自己说我在学，明天呢对他说哎，你也在学，你们都在学，都在进步啊，这就已经够了。这个就是成长性的思维。好，那么最后呢，送您一句话，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妈妈，只需要成为一个愿意改变的妈妈就已经足够了。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每个中午啊，周一至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啊，都会啊继续在城市的声音节目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如果啊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对你有帮助哈、啊、有启发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啊，那我们啊会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哈、啊、来回复各位家长的一些提问。

你是。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

0: 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桥头桥龙路从李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东部快速干线到李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个呢是大闸蟹的里卡，因为秋风起，蟹脚痒啊，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临近中秋，很多人就会问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啊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啊，今年又想尝这口鲜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又当然又给大家溯源了哈，大家呢可以先把这个蟹卡呢买上。这个蟹卡里头呢，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都是很合适的啊，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个电台溯源的吃采的大闸蟹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哈，而且呢都是净重，不含绳子的重量。另外呢，阳澄湖的这个螃蟹之所以好吃啊，水质很关键啊，清澈见底。螃蟹平时都是吃这个小鱼小虾、杂粮啊等等啊，生长呢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的。那现在下单，大家拿到是蟹卡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领导、拜访客户啊，也不用大包小包，一张蟹卡呢就心意满满了。这个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的，一直到28年都能够用。同时呢也承诺啊，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呢就是啊，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是通通包赔的。那么大家必抢的规格呢，就是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6只啊。市面上呢同规格普遍是要卖到238以上的，今天呢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和4两的螃蟹啊等等不同的规格。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海参礼啊。中秋呢，想送一份实在的心意，那么又嫌泡发海参比较麻烦的朋友呢，那就下单一下我们推荐的正宗的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拿到手啊，就能够看到参刺啊很粗壮，而且呢肉质呢非常的肥厚。好海参都是不便宜的啊，但是这次呢，我们是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加划算的价格。这个家庭装呢是2斤装，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呢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啊，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需要走亲访友，也有4到6头的大个的帝王参啊，以及呢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呢是27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今天这款呢，就是方便的即食海参，深水捕捞上岸呢，去除沙嘴内脏之后呢，直接速冻锁鲜，保留了海参的营养。选用的都是北纬39度海域黄金产区的竹林的辽刺参，这个参刺呢很粗壮哈，弹性十足，吃起来呢也是比干海参要省事的多。解冻之后呢，就可以原汁原味的直接吃，也可以用温水啊简单冲泡一下，做一碗小米海参粥。海参面条啊，滋味又好吃。那么这个家庭散装款呢，到手249啊，大概呢是有40根，日常吃很方便。如果呢想要中秋串门送亲友呢，有4到6头的大个的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啊，到手呢279块钱。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啊，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来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叮嘱一下关于防蚊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个是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啊或者是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去清疏排水的沟渠啊。还第二个就是要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呢应该是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

0: 然后呢，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此外呢，如果家里有城门呢，就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啊科学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电热蚊香液、蚊香片啊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啊，我们如果外出旅游的话呢，回来啊发现起了皮疹呐，或者是有发热的情况啊，就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并且呢跟医生说明白你曾经去过哪里。
1: 他说基本上这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咱们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5: 2.7毛
3: 啊，
5: 一斤。
3: 哦，废纸啊。
6: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7: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依然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还是再听依旧很好听。那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暮光之城》。如果你是《暮光》系列的忠粉的话，对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是非常的有印象的。它是来自于 Muse 乐队。

来自于 Muse 乐队，这也是出自于呢《暮光之城》的这部影片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接下来说说英国版的两小无猜，超大牌 Biggest 这个音乐团体，应该说为大家带来了一部音乐电影。因为呢这一版的两小无猜啊，是用这一个乐队的专辑曲目作为故事的引线，一方面呢观众会陶醉在 Biggest 的音乐当中，一方面来感受爱情酸酸甜甜的味道。你看翻译过来这个名字哈、就是这个味，两小无猜，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么放学之后就约会吧，去干嘛呢？去海边看大海，然后找个地方结婚，要请所有的同学来观礼，并不要他们随份子钱，只要呢他们能够和周围的朋友说都相信我俩的爱不是玩笑就可以了。在现场还希望可以请到一支特别牛的乐队来助兴，听上去这个过程像是办家家酒哈、实则呢珍贵。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Biggest 乐队，歌曲名字呢 Melody Fail， 来自于英国版的两小无猜。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才

0: 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再听还是很好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迪士尼的歌曲啊，它起作用呢，是因为它达到了影片当中这些角色们的情感目标，有的时候是因为在无形当中就非常吸引观众。这首歌应该是属于一听钟情的一类啊，而且还非常的百老汇。我们听这首歌来自于《美女与野兽》当中 Be Our Guest。
1: Your dinner Be Our Guest Be Our Guest Put Our Selfies to the Test Tie Your Napkin Round Your Neck Sherry And We'll Provide The Rest Soup To Shore Hot Dog Dove Why We Only Live To ServeTry the grey stuff, it's delicious. Don't believe me, ask the dishes.

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Be Our Guest， 来自于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美女与野兽》。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其实就曾经出演了这一部音乐剧。有很多迪士尼的经典剧目呢，也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经典剧目。比如说这一部《美女野兽》呢，就号称演出时间最久、最为成功的剧目。全球有太多的粉丝了。那当然，我们熟悉这个故事，也不仅仅是只熟悉当中的同名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作为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目的话，当中有很多曲目呢，其实都是非常的有名的啊，在乐迷的心中。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依然还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接下来呢，它也是一部动画，但是它是源自于中国，基因里面是没有百老汇的音乐基因的，但是呢，它确实有着东方的奇幻。《白蛇缘起》当中周深的演唱，《缘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兴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后浦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5: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慨，为什么？因为灭霸一个响指他就弹走了蜘蛛侠，弹走了奇异博士，弹走了黑豹、猎鹰，但其实他们在电影的世界里面还是存在的。可是斯坦李这个老爷子很可惜，对不对？这首歌 Sunflower 来自于蜘蛛侠平行宇宙光影世界经典旋律。接下来呢，我们交给

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给朱丽叶的信》，它说的是一个美国女孩苏菲霍尔和自己未婚夫维克多在意大利度蜜月的时候，然后呢在一个小城维罗纳的学院墙上意外地发现了50年前啊写给朱丽叶的信啊，因为这个收件人就朱丽叶嘛，所以影片名字叫做《给朱丽叶的信》。那为了帮助这个人来寻找当年失散的爱人呢，于是故事的主人公就展开了一段寻爱之旅。如果你是喜欢看大片的话，你一定觉得这个剧情让人犯困，但是它却是一部十足浪漫的约会电影。首先是寻爱之旅，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又非常的养眼，再加上剧中的很好听的这个音乐，绝对也不会犯困了。给朱丽叶的信这首歌叫做 You Get Me， 光影在歌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还能想得起来这前奏是来自于哪段故事吗？流星花园呢，可是有着一张宝藏歌单呢。这首歌曲呢，来自卡朋特，《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这首歌同样的也是跟之前我们听到卡朋克的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一样，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只是呢在第二部当中出现，因为它是在西班牙来取景。你要知道当年 F4 呢也是除了在西班牙拍摄这个电视剧之外呢，居然还出了一本写真集。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是少年时代，也是选择了 Bob Dylan 的一首作品。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好莱坞影片《惊天危机》。美国好莱坞动作影片《惊天危机》上映于2013年7月22日，由后天、2012独立日等等影片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坐镇执导，并且由影片

0: 十二宫超凡蜘蛛侠的编剧詹姆斯·范德·比尔特执笔，好莱坞男星扎宁·塔图姆领衔出演男特工。这部影片在当时上映的时候也是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对于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来说，惊天危机完全是一部从天而降的影片。因为接到指导邀请的时候，罗兰·艾默里奇正在家里待着，为自己的下一部影片《起点》做着筹拍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当准备工作进展一切顺利的时候，他突然就得到了马上就要开拍的电影工作，剧本、人员、整个班底都已经准备好了，他只需要作为一个职业的导演进入剧组，完成这个工作就可以了。罗兰·艾默里奇对于这种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故事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之前曾经拍摄过《爱国者》和《匿名者》两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只不过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拍摄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非科幻影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影片《惊天危机》的故事。约翰是一名美国的退役军人，退役后被众议院议员伊莱选为个人保镖，但他并不太满意这份工作，他梦想成为一名特勤局特工，直接保护总统索亚。而约翰的女儿艾米丽就因为她的参军经历对政治着迷，约翰为了修缮父女的关系，便找到了能在这方面给他提供帮助的詹娜，并且顺利拿到了去往白宫的通行证。随后他迫不及待来到妻子家中，接上十一岁的女儿艾米丽去白宫面试，并且顺便参观。可是艾米丽却对约翰爱搭不理，到达白宫大门口，在约翰等待面试期间还在努力地和女儿沟通。
1: 你的博客搞得怎么样？
2: 现在已经没人说博客了，John。
1: 怎么这么快就不说了？我才刚学会这个词儿。
3: 嗨嗨，
1: 只要二十秒，装作不恨我的样子。
3: 嗨，我是 Carol Kennedy。
1: 嗨，我是 John。
0: 这时面试官卡罗尔走了出来。
1: Carol。
3: Carol。
1: 哦，我的天哪 ，Carol Wilkes。
3: 现在我叫 Carol Kennedy 了。
1: 你是特工副主管。
3: 你是 Jenna 推荐的那个人。
1: 这是 Emily， 这是我女儿 Emily。
2: 我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
3: 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付钱让他这么说的。
3: 我们开始吧。
1: 好的。对不起，我得先问问你，该不会嫁给联谊会的 Jim Finnerty 吧？
3: 对，没错。这是我的同事托德特工。特勤标准协议规定，凡是面试都要有两名特工参与评估。你不要看托德特工。
1: 对不起，我刚看了他。
3: 你只要看着我。
1: 那我们就好吧。
3: 面试者是 John Cale， 1980年出生，在哥伦比亚特区长大。1999年毕业于希尔高中，看上去你跳了不少槽啊，机修工、客车司机、建筑工。
1: 有我的信用评分吗？
3: 有，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1: 经济不景气，好吧。
3: 你在2002年与 Melanie Sharp 结婚，6个月后有了一个孩子。2005年申请离婚。你服役期间3次被派往阿富汗，在库奈尔省受过伤。
1: 是的，长官。
3: 你因为把 Dawson 下士从一辆燃烧的军车里救出来，被授予银星勋章。
1: 我们遭到敌人袭击，车翻了，我把他从车里面拉出来。
3: 为什么？
1: 我担心他在车里可能会觉得太弱。
3: 你觉得靠油嘴滑舌就能通过面试吗？ Dawson 下士是众议院议长的侄子，1年前你从军队退役，他帮你在国会警察局找了份工作。
1: 确切的说是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如果托德特工继续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就要开始看他了。
3: 能让我们单独待会儿吗 ，Ryan？ 这样，你为什么想进特勤局？
1: 没什么工作比保护总统更重要的了。
3: 这份工作要求有大学学历，你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你总是半途而废。
1: 再看看我的简历 ，Kara。我后来读了2年夜大。里面应该有夜大的毕业证。
3: 很好，不过这样你的平均成绩基本上都是 C。
1: 对不起，上夜大的时候我没像以前那样参加学习小

0: 让我看看上级军官对你的评价。 KL 中士经常未能准时提交战斗报告，
1: 这和能不能保护人没什么关系。
0: KL 中士表现出对权威缺乏尊重。 KL 中士有很大的潜力，可他似乎并不想发挥出来。
1: 你继续念下去好了。可这不是我，我已经变了，不是你在大学里认识的那个傻小子了。我完全符合这份工作的所有要求，我的经验要比那些刚从名牌大学里毕业的小屁孩丰富十倍。
0: 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经验，我们要的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人。
1: 你想让我怎么做？我可以从最底层做起，就算给我一个机会。
0: 对不起。
2: 为了不让艾米丽失望，约翰隐瞒了面试失败的消息，并且带她加入了白宫观光团，并且由此结识了钟爱文物的唐尼。而让人意外的是，约翰他们在观光的过程中竟然遇到了美国总统索亚。他不仅接受了艾米丽的采访，还让她录了像，这让艾米丽非常兴奋。就这样，约翰和艾米丽继续开始了他们的白宫之旅。中途艾米丽因为去卫生间和约翰暂时分开了，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白宫发生了一起大爆炸，恐怖分子占领了白宫，并且挟持了观光人群。而恐怖分子的内应特勤保卫队队长马丁也趁机挟持了总统索亚。而对此一无所知的约翰在寻找艾米丽的过程中意外地救出了总统，并且杀死了恐怖分子头目斯坦茨的好朋友鲍比。为了躲避追捕，约翰带总统躲进了电梯井中，意外地听到了斯坦茨和马丁的对话。
3: 当着我的人别这么跟我说话，
4: 不行吗？
3: 对，不行。干嘛？我认识鲍比十年了，那家伙救了我两次，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4: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小子还嫩着呢。我知道你的遭遇，我知道国家对你做了什么，我们在一条船上，冷静点。
3: 我很冷静。
4: 那之后我还是要杀了他。那家伙你想杀就杀吧，不过总统我一定要活的，这点可别忘了。
2: 两个恐怖分子离开，约翰开始向总统索亚了解情况。
5: 你没事吧先生？
6: 没事。
5: 你的家人在白宫吗？
6: 不在，他们晚上才回来。你女儿人呢？
5: 我找不到她，但愿她逃出去了。你认识这些人吗？
6: 那个杀了这么多人，他叫马丁沃克，他是特勤保卫的头。
5: 也许你该跟他谈谈对保卫人员的要求有多严格。
6: 他不是我选的。
5: 他干嘛要这么做？
6: 可能跟他的儿子 Kevin 有关。
5: 为什么？怎么回事？
6: Kevin 是海军陆战队员，去年在我下令的秘密行动里牺牲了。
5: 他只是为了个人恩怨吗？他说要你活着。
6: 看来他们有个大计划。我们得离开这电梯井。我
5: 别说你有幽闭恐惧症，我想我们得弄部电话，然后你打电话给海豹六队，让他们进来把那些干掉。
6: 寓所里有部扰频卫星电话。
5: 棒极了，在哪儿？
6: 在上头。
5: 哦，当然当然。你玩过攀岩吗？
6: 我们要爬上去，
5: 除非你有别的办法。忘了介绍， John Care，
6: James Sawyer。
5: 我会救你出去的，跟着我。我在你后头，一只手抓紧绳子，先另一只手千万别松开。
6: 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就在约翰带领总统逃脱的时候，一直躲藏在暗处的艾米丽被恐怖分子发现了。但是艾米丽被抓之前已经偷偷地拍下了恐怖分子的作案过程，并且上传到了网上。当然恐怖分子对此并不知晓，只是把艾米丽和其他人质关在了一起。对于所有人质来说，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部的营救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索亚总统不在马丁的手中，而是正和约翰一起困在电梯井里。
5: 对了，你刚才说沃克的儿子死了。
6: 五角大楼认为伊朗有核弹，我们派了个秘密小组，事情出了岔子，马丁的儿子 Kevin 被杀了。
5: 你说这是个人恩怨？
6: 沃克一个人干不了，肯定有人在资助他。
5: 谁？
6: 听说过军工复合体吗？就是那些军火制造商，他们认为自己控制全局，为了保住利益，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从你们的牺牲中获利。
5: 你们这些政治家就知道叫老百姓做牺牲。
6: 你以为我的这份工作就没有牺牲吗？有多少人会跑到你们家来想杀你？
7: 导弹已到屋顶了。
2: 有两名恐怖分子出现在电梯中。
7: 电梯降到一楼。
5: 我们得下去。
6: 什么？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

0: 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好莱坞影片《惊天危机》。
3: 好了，有人吗？没有，安全。把他踢开，用力。
2: 约翰踢毁了电梯井周围的护栏，并且顺利进入了总统寓所。
3: 总统先生，跟紧我。只剩三发子弹了，拜托你告诉我，你这里有武器
4: 没有？我们一般派两个拿机枪的特工站在那儿，厨房里还有几把刀。
3: 什么？很大的刀？太好了，都能做三明治了。电话在那
4: 儿。啊，在这儿。我可设了个紧急号码。等等，打那个号码会被他发现，得打给一个别的什么人。
3: 我知道一个人。
4: 真的吗？
3: 是的，是的。
2: 说着，詹娜找营救人员再次接通了总统的电话。
3: 我是John Kale。
5: 詹，我现在没空。
3: 不不不，别挂，别挂。
4: 你们挺熟的。
3: 他为副总统工作。
5: 詹，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现在真的没空。
3: 詹娜，千万别挂，我和总统在一起，我们在白宫。
5: 别开玩笑了，詹。
3: 你觉得我现在在跟你开玩笑吗？这是
4: 真的，我是詹姆斯·索亚。我去十分钟里，我跟这个年轻人一直被追杀。如果你能帮助我联系到任何负责指挥和控制的人，我将感激不尽。你告诉他们，这是总统在。谢谢。
3: 他挂了。
4: 我谢他，他叫我等着。现在我们等着，你最好的朋友 Jenna 联系我们。好吧。
6: 总统先生，怎么现在才接？
7: 总统先生，您没事吧？
4: 我们安全。
6: 我们？
4: 对，我跟别人在一起，我让他听电话。
3: 你好先生，我是 John Kale。
5: Kale，
8: 你到白宫去干什么？
4: 他来做了件大好事。
3: 说来话长，议长先生，他们占领了白宫，还挟持了人质。我不想说的那么直接，可现在你们该派人来救我们。
8: 对，我们已经尽力了。
4: 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6: 我们正在调查。
8: 不过 John， 与此同时你得把总统救出来。
9: 你们能进地下室吗？
4: 能。
3: 可以。
10: 下面有一系列地道，肯尼迪靠他们带梦露进来的。
3: 我还以为是谣传。
4: 是真的，
3: 我当你准会气死。
10: 如果你们能到地下室，我会指导你们走地道。
3: 好的 Kara， 我和 Emily 走散了，你能告诉我他有没有出来？
10: 我们会找他的，
5: 不过你一定要确保总统的安全，明白吗？
2: 因为身在白宫外的特工卡罗尔等人对总统的营救任务无能为力，所以一切的重担都压到了约翰的身上。可是约翰的女儿艾米丽却已经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就在约翰正想办法带总统逃出白宫之时，特工卡罗尔通过电话告诉了他，艾米丽仍然在白宫之中。约翰想去救女儿，但是又要保护总统，陷入两难之中。就在这时，马丁等人发现了他们，于是约翰带着总统逃到地下室，并且准备从隧道逃出去。可是隧道出口处早已被人装满了炸药，于是他和约翰只好一起设法逃到了地下停车场。最后约翰开着总统的座驾冲出了地下室，激烈对峙中，约翰透过车窗看到了艾米丽，而总统的座驾也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并且掉进了白宫的游泳池中。上岸之后，二人机智地进入白宫蜥蜴，而为了抓住总统，恐怖分子冲着白宫激烈开火，结果引爆了炸弹，熊熊的火焰冲向了白宫的上空。所有人都以为总统和约翰已经死了，所以副总统接替了总统的位置。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美国政府准备先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支付巨额的赎金。但是卡罗尔却发现马丁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因为马丁被查出得了绝症。为了说服马丁就范，卡罗尔找来了他的妻子与马丁通话。
11: 我听说你们终于开始运钱了。
10: 巴迪，我不得不告诉他们，
5: 求你回家吧。

0: 这件事我必须做。
1: 不，你不用。
0: 他们要为凯文的死付出代价，但这一切结束，我保证你会理解的。
1: 你是为了凯文吗？
0: 我发誓。
1: 那你怎么做都行，让他们为我们儿子的死付出代价。
2: 你在说什么？哇，你赶快收手，不然我保证让你看看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0: 你们还有19分钟。
3: 你被解职了，
1: 将军。
3: 你的头占领了白宫，你的手下把总统害死了。
0: Karen， 冷静，
3: 你可以走了。
4: 就这样，马丁毫不犹豫地挂掉了卡罗尔的电话。与此同时，约翰和总统顺利逃进了密道，但是不幸的是，总统腹部被玻璃碎片击中。约翰为索亚总统处理了伤口，随后和白宫外的营救人员取得联系，可他们已经决定空中打击，无法更改，这让约翰心急如焚。为了拯救艾米丽，约翰独自冲出密道，并和恐怖分子发生正面交锋。因为寡不敌众，约翰只能再次设法逃脱。但不幸的是，他不小心遗落了自己和艾米丽参观白宫的通行证。恐怖分子头目斯坦茨发现之后，便立刻找到了艾米丽。为了不让恐怖分子杀死艾米丽，索亚总统无奈现身。这样，总统和艾米丽都落到了马丁的手里。约翰只好打电话向卡罗尔求助。卡罗尔告诉约翰，救援部队已经决定空袭，约翰只有8分钟。可约翰不为所惧，再次进入白宫内部。与此同时，总统和艾米丽也正受着马丁等人的威胁。他用枪指向了艾米丽的头，以让索亚总统引爆核弹，用中东地区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他的儿子报仇。突然，白宫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原来，约翰故意制造混乱，点燃了白宫，而马丁却趁乱利用有效的发射密码，启动了核弹发射程序。在最后关头，约翰还是成功阻止了核弹的发射。经过激烈打斗，约翰成功救出了艾米丽，但是总统却不幸中枪，倒在了地上。幸亏一块怀表替他挡住了那枚子弹。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卡罗尔给约翰打来电话，说出了他的怀疑。就这样，约翰独自走出了白宫，并且见到了刚刚接任总统的伊莱和卡罗尔。
5: 第二，已经解除了。总统在哪里？
0: 他没能活下来。
5: 我要发表全国讲话，将军，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要制定计划，把军队调回中东，稳定地区局势。
2: 你要把军队调回去？
5: 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差点发动了核打击，情况会非常混乱，我们得控制住局面。
6: 我能问个问题吗？
5: 当然，说。
6: 你和沃克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
5: 什么？
6: 你们怎么定的？你把密码给沃克，他让你当总统。
5: 你有证据吗？
6: 沃克通过某种途径拿到了密码，而你是唯一有密码的人。我在沃克口袋里找到了这个寻呼机，我还认识一个人用这个东西。
5: 这又证明不了什么，两个老年人用老产品，这又怎么样？
6: Carol， 打打这个电话号码。
4: 手机响了，主人正是伊莱。
6: 如果你下令的空袭成功就好了，所有的证据都会被销毁。
5: 我出于同情雇佣你，你就这么报答我？不过到了明天，当大家发现你们亲爱的前总统帮助一个疯子打开核弹足球，他们会相信谁？你还是我？想想吧，你什么也不是，而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6: 哦，你不是。
4: 这时，总统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7: 真是个政治家，你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讨好你那些军工企业的朋友们？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5: 这太可笑了。
7: 逮捕他，将军。遵命，总统先生。
5: 不，你不能。我现在还是总统呢。
7: 就当是政变吧。把这垃圾给我带走。
5: 你根本不配当总统。你为了阿拉伯人背叛自己的国家，我还有人呢。
7: 我会把他们都送进监狱。

0: 赔你的。
1: 我们送他去医院。Hell， 你没事吧？看上去糟透了。谢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2: 谢谢你相信我。
3: 特工 Hell， 没有保镖我哪儿也不去。
1: 听见了。
4: 约翰当然听到了，而他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保卫总统的特工。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

0: 能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用于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1: 哎，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哈，
0: 对，
1: 书的
0: 其
1: 生命
0: 实，
1: 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0: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1: 所谓
0: 所以
1: 闲书是什么意思啊？
0: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1: 是。
0: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一
1: 是，
0: 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低低的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非做的时候，才又上了又一重境界吧。
1: 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0: 嗯，
1: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她是有自己的见地啊，她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 200周年的

0: 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1: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你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
0: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1: 对，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明言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林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0: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部集，说五百家兼是因注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1: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他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五十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五十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0: 对，
1: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很重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0: 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为什么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叶灵凤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3: 对，
2: 一本书，
3: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2: 这就是
3: 很了不起的书，
2: 很了不起的书、啊、
3: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2: 对对，
3: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2: 书太多了，
3: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2: 是，
3: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
3: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2: 是，你看在这个叶灵凤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3: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2: 哦，珍藏起来。
3: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2: 放地上了，
3: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

0: 我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带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1: 嗯，很
0: 有
1: 趣，身临其境啊，有这种沉浸感。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咱们叫随遇而安，他叫随遇而读。
0: 嗯，
1: 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0: 他也画画，
1: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0: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个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1: 宋课本，
0: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
1: 嗯，
0: 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是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1: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0: 对，
1: 说无论是学问还是为娱乐，如果对于握在手里的书本身毫不重视，那对他真的是毫无感情和真爱，对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0: 嗯，
1: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幽默。对一本书也是这样的，说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写1-2方印章，这些印章上的词句啊都是不能做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他说当然了，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也不是一回事儿，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昧的爱书家。
0: 对，这就是他的读书和藏书的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
1: 是，
0: 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 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1: 嗯，
0: 而且他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
1: 嗯，
0: 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
1: 嗯，
0: 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
1: 是，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
0: 对
1: 啊，他说这个新书呢，它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说你不要死守着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叶先生随笔中所设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
0: 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
1: 嗯，
0: 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他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他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

0: 普五 A 级金湖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从跟他相遇的那天就一定是很特别的，对不对？还记得

那是一个下雨天，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在我的身后奔跑，我的心里还是很触动的。我对她说，姑娘你别跑了，没伞就找个地方躲雨吧。她说，哎，你别跑啊，你把伞还给我，你干什么呢？我一个女同事，她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也是很特别的啊，就说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男生，他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晚归，不存在。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都说我是一个特别的男朋友，尤其是在离开我的时候跟我说，说李你太像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看我们俩聊天记录。我说个什么你说你等会儿啊，我说个什么你就一会儿说吧，我说个什么你就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其实回到读书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些同学喜欢上课吃东西啊，上课吃瓜子儿，我觉得很不好。我记得我当年我们班有些同学上课的时候偷吃瓜子儿，老师毫不客气，见一次抓一次，一抓就是一大把，挺好吃的啊。你像我一哥们儿呢，也是特别喜欢吃瓜子儿啊，尤其是看电视的时候不停的嗑，那女朋友就特别嫌弃，她说你这么喜欢吃瓜子，你直接买那瓜子仁不就完了吗？你老是嗑什么呀？他就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享受的是嗑的这个过程。女朋友听完之后特别开心，哦，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你把瓜子仁嗑出来给我，你只享受嗑的过程就好了啊。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对于一个吃货来说，没吃过这三个字代表了无尽的委屈。我没吃过，我好难过。而肯定不好吃这五个字成功的掩饰了自己吃不起的尴尬。肯定不好吃，我知道是我吃不起。而简单的一句你吃过吗，则表达出内心无限的向往。如果你能听懂这些话的话，那么你肯定是一个吃货。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同学，我的天，就典型的吃货。我记得有一次跟他一起

放学嘛，下楼的时候他说，哎，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西瓜味儿？我说那不是西瓜味儿吧，那不是下完雨之后那种就泥土的芬芳那种清凉的味道吗？他说不是的，真的是西瓜味儿。结果我们从三楼走到学院门口的时候，谜底解开了，门卫大爷在那里啃西瓜，啊，这都能闻到。

我觉得大部分朋友们的日常应该都是经常在自己单位食堂吃吧。就昨天中午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看了一下菜，香芋排骨，哎呦，还不错是吧？但是当我看到香芋那个颜色的时候呀，我就对那个食堂大叔就说：“我说师傅，你这个香芋也太不新鲜了吧？你看这一看就几天前剩下的吧？这是。”然后那个师傅就摇了摇头说：“哼，小伙子，世间所有的香芋，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冷笑话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思维方式的不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啊，你太好他也不好。我记得当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去租房子，第一次跟那个房东见面的时候，房东跟我说啊，这个房租呢是每个月1000块钱租金，如果你交一年的话呢就是10000块钱。我当时就发现了错误，我说不是，一年10000，那你这样算的话一个月不应该800多吗？也没有1000吧。然后房东听了之后呢还若有所思，非常惭愧说：“哎呦，那好了，那还是这个一年12000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做微商的朋友啊，真的也是很不容易。我之前就加了一个微商，他是专门卖零食的，然后那天我就看到店主发了个朋友圈，我特别可怜，说你们快来买吧，再不买我媳妇儿就全吃光了。哎，我觉得这跟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差不多，就如果我们爸妈能开个超市该多好啊！哇，家里有个超市，你想吃多少吃多少，那这个家庭整天都为你而吵架。其实说到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啊，吵架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要相互的理解。你像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和他老婆吵架，老婆饭都没吃，直接出门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回来。回来之后，把一个装汉堡的袋子放到他书桌上，然后板着脸进了卧室。然后他的心呢一下子就软了，觉得哎呦，你看，虽然我跟我老婆吵架了，我老婆还是给我买了吃的呀，啊，我这么好的老婆去哪儿找啊？边说边把手伸进袋子里头，哇，抓了一个仙人球。

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感觉到，真的年龄啊决定心态。又比如说追星这件事儿，现在的年轻人追星会觉得自己花钱是在养活自己的爱豆，是吧？看他演唱会我要支持他，买他的广告产品我要支持他。中年人追星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年人追星就觉得花钱只不过是买一点生活的希望，伪造出生活充满斗志的样子，是不是？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

0: 桥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大家小的时候都犯过错，是吧？但是我觉得犯错你得诚实。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碎了我们家的花瓶，我妈就特别生气，说这谁干的？然后当时我就不敢说，但是我想到老师的教育，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所以我当时就鼓起了勇气，我说妈，我坦白，我爸在花瓶里藏了私房钱。那当然，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些同学的不诚实的点，就是抄作业，不好的习惯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啊，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爸爸》。我们老师当时就怀疑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他的作文是抄的，还把他爸叫到了学校，让他当着他爸的面念他写的作文。啊，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快3年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身边啊，不少的女生都会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就是每次送的礼物特别不符合自己的心意。然后我就替我们男人们啊分析了一下，就如果一个男人送女生的礼物特别符合心意，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这个男生的情商真的很高，第二种就这个男人的前女友比较多啊。但是大部分男生呢都是前女友比较多，哎，是不是？你听到这里，你觉得你男朋友送的礼物没送好，你是不是觉得挺好的？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呢，很多女生都会敷面膜，但是男生觉得你敷面膜根本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没见变好看，是不是？不过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跟你讲，我就特别期待我老婆敷面膜，你千万别说敷面膜没有用。你想想，20块钱一张面膜，能让他闭嘴半小时不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特别有意义？
2: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洗衣
4: 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7啊，嚟到咗9月24日星期四，听日放假系嘛？点解小路咁问咧？因为对于小路嚟讲咧，吓节假日都系继续要上班嘅，我哋系冇节假日放假呢一个说法啦吓。你哋听日放假，小路继续上班；你哋上班，小路继续上班咁样。咁啊，所以听日4:30咧，小路一样都会出现喺1008嘅直播间当中。当然啦，小路除咗而家喺电波当中出现，以前大家净系可以听小路嘅声音，但系之后咧小路就多啲出现喺视频当中啦。所以你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小路下一场直播咧就即将开始啦。小路嘅首播就系前两日9月22日啦，喺呢个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小路就系嗰个路啦，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当中咧，进行咗首场直播金秋水果专场啦吓，好多朋友落单支持咗小路分享嘅好物啦，并且已经系攞到咗即系已经系快递到咗咩红心柚啊，包括正宗嘅秋月梨啊，包括仲有云南超通嘅苹果啦，跟住仲有新疆富尔勒嘅香梨都已经收到咗啦，收到咗好评反馈，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吓，咁啊小路亦都会以平靓正嘅价钱咧分享更多嘅好物俾大家。咁既然咧就受到咁多嘅关注嘅话咧，下一场直播好多朋友问几时咧？嗱，而家咧就系净系话俾你听啫，嗱，净系听节目嘅吓，其他我仲未喺我嘅朋友圈啦吓，仲未喺粉丝群当中发布嘅，净系你哋先知道。呢、這个星期日咧，小路将会再返场开一场嘅直播，同样。都系金秋水果专场，仲上咗好多新品添吓。嗱，之前咧就系比较受欢迎嘅，好评率比较高嘅，我会继续上。咁而星期日嗰场咧，我又上咗一啲新嘅水果，譬如话新疆嘅哈密瓜啦，仲有佢哋嘅呢个蜜桃啦吓，跟住仲有好几款包括冬枣啦吓，包括呢个香梨啦吓，包括呢个秋月梨继续会上线。如果之前喺我哋嘅直播室咧卖唔到，唔紧要，你可以咧就系呢个。星期日上到我的直播室当中去继续落单来支持，同样都有官方补贴价，我争取了官方的补贴价，还有平靓正的价钱，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这场直播，现在可以拿起你的手机，跟住关注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打四个字路上美食，跟住关注，并且可以上到我的橱窗当中去看一看，不单止有水果的，包括其他的物品都有，生活用品都有，如果都是平靓正，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直接可以落单 ,ok? 当然亦都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你亦都可以看看我的朋友圈，到时我亦都会发直播链接，会发我们这个好物的分享。反正你加了我微信之后亦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广电团的路线，更加直接成为小路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网友先。咁未来我哋亦都有机会见面，成为这个团友，出发咧就是大家一起同游。线下咧我哋亦都可以经常约嚟饮茶。包括今日中午咧，我系见咗我哋啲团友。之前咧呢两个团友系同我去过越南嘅吓，仲有个团友咧之前同我去呢个寻味阳澄湖大闸蟹嘅。咁所以咧就。今日中午呢两位团友约我饮茶啦，非常之多谢大家。嗱，而家即时将我嘅微信公布出去，你可以用你嘅手机添加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头先讲到大闸蟹嘅话，嗱呢个星期日咧，我会再返场再一场嘅金秋水果专场啦，吓，所有啲新品。下个星期二咧，小路会一场就同大闸蟹有关啦。头先咧已经系揾咗一个源头嘅呢个大闸蟹吓，咁亦都系做咗20多年噶啦， 亦都系小路嘅朋友，我亦都食过佢哋嘅大闸蟹吓，系非常之认可佢哋品质。咁我希望咧就系将直播价钱打低落嚟吓，以平靓正嘅价钱咧，俾到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同埋支持小路嘅朋友，包括关注路上美食嘅粉丝嘅朋友咧，可以以平靓正嘅价钱食到大闸蟹，肯定系同你线下买大闸蟹系唔一样嘅。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关注我嘅直播嘅话咧，咁到关注咗我微信号之后，我发直播预告噶嘛，你就可以预约啦。下个星期二，即系而家预计下个星期二，我就会开一场同大闸蟹有关嘅呢个直播啦。咁未来咧，我可能亦都会台山蚝啦，包括咧就系汕尾嘅神州蚝啦吓，包括仲有好多呢个海鲜嘅产品啦，亦都会通过小路嘅直播间去分享俾大家。反正记住小路嘅宗旨，平靓正 ，OK。平靓正系咪？嗱，而家即时可以咧，就系有两个关注方式：路上美食黄字旁马路嘅路，黄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跟住咧，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两则嘅消息。今晚咧，大家记得要去东莞体育中心，就系市政府对面嘅体育中心。点解咧？因为有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吓，我个同事喺现场啦，包括仲有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总决赛就喺现场举行，唔需要门票嘅，任何人都可以去，有停车位吓，就喺体育中心嗰度，仲有好多美食嘅摊位，仲有啤酒，咁啊边饮啤酒边品尝美食边睇直播，仲有我哋主持人喺现场做主持。15强嘅选手咧，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嘅总冠军。咁目前咧，知东莞嘅 app 亦都开启咗决赛嘅线上投票通道，你中意边首歌，你直接可以投票。嗱，呢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亦都系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另外，亦都要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包括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澳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今晚开9月24号，即系今晚7:30就开始噶啦。我哋相约东莞体育中心，我哋电台嘅主持人仲有好多选手喺嗰度啦，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总冠军嘅诞生啊！咁跟住落嚟咧，就简单介绍下最近我哋有咩线路啦，包括9月30号嘅西藏线路，10月6号嘅新疆、北疆阿勒泰嘅线路，10月8号嘅南疆上胡杨林嘅线路，10月15号嘅南疆上胡杨林嘅线路，包括仲有10月18号亦都有南疆之旅，10月28号仲有尼泊尔之旅。呢几条线路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同埋报名，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成文，守护校园平安。
4: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份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

0: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羊城好蟹暖心间。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食方面来到了16:51，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刚才就是收到了几位朋友的这个关注，也都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们要多谢这位叫白元的朋友，叫还有阿咏梅，还有秀珍、青青、秋风、风和日暖、阿诗，还有好几位朋友，多谢你们关注路上美食视频。如果听紧节目的朋友，你都想关注小路的动态，想知道小路有什么好物分享的话，可以现在即时在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四个字，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打四个字去进行搜索，并且关注。关注了之后亦都可以去我的橱窗当中去看一看。上一场就是金秋水果专场，这个碌柚红心柚有补贴价，非常之正。

咁你都可以橱窗当中睇，仲可以以直播价嚟去买到。跟住仲有新疆富尔勒嘅香梨啦，仲有正宗嘅山东秋月梨啦，亦都可以咧就系以平靓正嘅价钱可以买得到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小路亦都会有大闸蟹啊，即将要上线噶啦。咁我哋到时候直播间有直播噶。OK， 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要同大家关注翻咧，就系、是、即系一啲好物同埋咧一啲好嘅活动啦。头先系介绍咗咧，我哋呢个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今晚喺体育中心嗰度举行嘅。跟住落嚟咧，仲有好消息，我哋东莞市慈善会迎嚟成立20周年啊！善行大爱情暖管泣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样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都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管泣大地的满满善意。跟住咧就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我哋广电团有咩路线啦，好几条路线嘅，包括9月30日有西藏，而家咧就系即系秋季啦，大家想去上秋景嘅话咧，新疆我哋出咗有北疆同埋南疆嘅几条路线嘅，有呢一条就系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7晚，9月29日出发嘅，7699元，主持人海峰同你同游，仲会特别安排和睦旅拍。第二条亦都系北疆阿勒泰之旅，系10月6日出发。呢一条路线咧，有小路我系同你一起出发嘅，亦都系双飞8日7晚，10月6日嘅价钱咧就5980元嘅啫。所以咧就系呢两条北疆嘅路线，睇下你国庆节前啊，同埋国庆节当中去出发，定系10月6日同小路出发咧？第二条咧，仲有第三条仲有南疆，系上胡杨林嘅线路嘅三飞8日7晚，10月18日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同你同游吓。三条线路全程系2+1航空座椅大巴车，高端酒店住宿，仲有新疆嘅特色美食，名额有限，有几个报名嘅方式，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咨询报名，亦都可以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当然仲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嘅。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仲有一个好去处咧，同大家分享，就系、是、茶山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听咗我哋节目介绍咗咁耐咧，你有冇去睇过咧吓？听日就放假啦，你亦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咧去睇一睇，去关注一下咧呢场这个华美月饼这个博物馆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了解到好多呢个中秋嘅文化啦，同埋咧亦都可以了解到咧就系、是。这个古风赏月的场景，实饼实景的这个制饼复刻，还有很有意义的非遗 DIY 的体验，还有呢它也都是有这个研学的课程的，可以拨打电话0769-86171721，0769-86171721，打你的电话，具体的研学的费用你可以致电详询。反正华美月饼博物馆也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嗰物商城嘅好物啦，就系、是、渔家公阳澄湖精品大闸蟹嘅礼卡。呢一个咧，今次选品团队去到阳澄湖溯源，而家未开湖嘅，开湖就系中秋前后，大家先囤蟹卡，等开湖之后咧，肯定双节会涨价，蟹卡在手。过节送礼都好方便，必团的规格就是 3.2 两公蟹 ,2.2 两母蟹，三对就一共是六只嘛，正实打实的正重，秒杀价只要119元，数量不多，抢完即止，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另外还有四对八只装，只要169元，还有 3.5 两四两的蟹买唔同嘅规格嘅，好啦，分享完咁多咧，我哋都要先休息一阵间，5点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旅游线路嘅话，阵间5点报时翻嚟之后再同你详细讲解。另外，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小路系手机微信同号嘅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同样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打四个字就路上美食，跟着视频号加为关注，在橱窗当中也有很多好物分享的。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嚟啦，嚟到咗17:06啦，亦都系落班嘅时间。今日咧，应该系放。听日放假，所以咧，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赶路过程当中啦，吓，亦都喺度即系谂住去边度玩啊咁样啦。所以路上面车系相对嚟讲比较多嘅，咁啊，大家亦都边塞车嘅时候咧边听节目。我希望咧我嘅节目能够俾你带嚟愉悦嘅，带嚟好嘅心情，好冇？咁啊，头先咧通过节目嘅分享，有好多朋友已经系关注咗我嘅视频号噶啦。路上美食，记得啦，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美食加为关注，咁亦都收到咗咧，就系好多朋友嘅关注之余咧，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已经去咗我呢个视频号嘅橱窗当中去睇睇，小路究竟优选咗啲咩好物嚟分享咧？反正咧就系、是、呢、这个食嘅嘢亦都特别多啦，吓，衣食住行样样都有。咁目前咧就系、是、水果亦都系呢、这个。这个收获的季节，所以以平靓正的价钱还是有直播这个价钱给到大家的。反正你去橱窗当中看一看，对的就可以选购。包括小路优选的正宗山东秋月梨，这个是好评的反馈，跟住新疆富尔勒的香梨，还有就是福建的红心柚，也都是我推荐的，因为现在还是有官方平台的补贴价给到大家。譬如我举个例子，两个碌柚你在线下买的话起码都要30多元，现在就平台补贴了15元，也就是说就是便宜了一半，现在15.99元就有两个装的这个两个装的那个。

嗰个碌柚啦，一单一个呢个碌柚都成900克以上啊，两个加埋一定系要4.5斤嘅，4.5斤嘅两个，所以咧就系咁嘅价钱。你记得喺我个橱窗当中咧，就去选购落单，因为最近咧好多朋友选购咗呢一款。咁啊，上一场咧就系前几日啦，9月22号小路做嘅金秋水果直播专场，亦都好多朋友落咗单，并且今日已经收到货啦，所以都发咗一个反馈嘅信息俾我啦。佢哋亦都系俾我好评嘅反馈，所以喺节目当中分享俾你。下一场直播呢个星期日。小路会再一次返场做一个金秋水果的专场，亦都有很多新品水果上线，同样亦都有官方补贴卡，同样亦都是平靓正，所以这个星期日你记得预约我的直播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去预约了，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记得哈。跟住落嚟第三场直播咧，小路就准备分享好物大闸蟹，因为咧就即将大闸蟹要上市啦。而家咧就要开户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小路会喺直播室当中咧分享当季嘅食材，同样亦都系平靓正吓。想食大闸蟹又中意食大闸蟹，又想以平靓正嘅价钱买到大闸蟹嘅话咧，记得关注我啦，记得关注我嘅视频号路上美食啦。当然亦都可以先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啦，有啲咩问题我哋线下再进行咨询。谢谢有你，佢从内蒙古翻嚟系嘛？小路10月有几多团去新疆啊？发俾我，转发俾朋友 ，OK 嘅。你稍等一阵间，咁我阵间咧会将新疆几个团咧就同你分享。咁通过节目咧，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新疆嘅话咧，10月6号北疆阿勒泰上秋景之旅。10月8号亦都有胡杨林南疆上秋景之旅，10月15号亦都有南疆上胡杨林之旅，6号咧系小路同大家同游，5999蚊一架全包，双飞8日7晚。跟住10月8号咧系5980蚊南疆嘅，我哋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咁另外咧，10月15号南疆上胡杨林之旅咧，亦都系小路同大家同游，3飞8日7晚，亦都系5980蚊。有兴趣嘅朋友欢迎报名。跟住10月28号，我哋有尼泊尔之旅。10月28号尼泊尔之旅咧，呢条路线小路我同你同游吓，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啦。10月28号，小路邀请你一齐出发，我哋去到加德满都，系属于世界遗产群嘅加德满都，仲有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啊，仲有去到猴庙，跟住博大哈大佛塔啦，仲有帕斯帕提拿圣庙啦，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费雅湖、大象保育园、网红的景点，我们通通都安排10月28号出发，是7日6晚的小路同你同游。那今次的行程还有很多亮点，譬如说我们会有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还有费雅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啦，仲有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吓，全程5转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架全包，几多钱呢？5980蚊嘅啫，即系话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翻嚟亦都有机场接送翻东莞安排，跟住咧就系机票双飞来回安排，去到当地食住玩通通都安排。小路邀约你10月26号同我去尼泊尔，双飞7日6晚嘅精彩尼泊尔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有兴趣想了解嘅话，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进行咨询同埋了解。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睇睇仲有咩好物分享啦，有呢个海参。
我哋今次系源头直采嘅，争取到一个好优惠嘅价钱。推荐家庭装系两斤装，入边大概有40条，每一条都系6到8厘米，自己屋企人食嘅话咧，非常之实在，到手只要124蚊。如果要走亲访友，亦都有4到6头大嘅帝王参同埋8到12头嘅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到手279蚊起，攞起你嘅手机搜索东。

0: 本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跟住仲有咩分享呢，就同大家分享我哋南疆之旅下。南疆嘅话呢会去边啲嘅地方，跟住落嚟呢仲有啲朋友亦都想了解一下，嗱我哋会食啲咩新疆嘅特色美食呢，我哋都会安排到俾大家。所以各位听緊节目嘅朋友，你就唔好错过呢，就係喺10月15号小路同你同游南疆嘅呢个旅程啦。你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我哋而家先去呢个交通消息先，翻嚟咧，小路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上湖杨林之旅去咩景点啦，同埋咧就系、是去到当地住咩标准嘅酒店啦，咁同埋咧就系食咩特色嘅美食啦。这些呢阵间小路就会一一同大家分享啦。反正你添加咗我微信之后亦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从湖景大道到水莲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北路到美景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科创路从学府路到东莞大道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先同大家咧就系睇下呢条路线啦，就系、好多朋友咧心心念念想要去呢个南疆嘅。其实我哋广电呢边咧，南疆有几个出发嘅一个时间啦。嗱，仲有一条咧系十月二十七号出发嘅，十月二十七号呢个时间啱唔啱你咧？八日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同埋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正，上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玩全部拉满。另外一条咧，喀什进出嘅八日双飞7680蚊，呢个系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嘅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仲有探秘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系精华。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进行咨询，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收到几位朋友添加路上美食视频号嘅关注嘅，呢位叫阿允啦，跟住仲系影莲啦，同埋叫晴朗咗阿英嘅朋友，多谢晒你哋嘅关注吓。咁啊，想关注路上美食视频号，想了解更多好物，想睇到小路咧探店旅游嘅路线嘅话咧，就关注一下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啦。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去我个橱窗当中睇一睇，亦都有好多小路优。

选的好物的，特别是金秋的水果。咁呢个星期日咧，小路亦都会有一场咧，亦都系金秋水果的专场优选分享俾大家，同样亦都有官方补贴价，平靓正。而下个星期二咧，小路会有一场咧大闸蟹的直播，亦都系平靓正吓，都系通过路上美食的视频号嚟进行直播。OK， 记得路咧系黄字旁马路的嗰个路博吓。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睇下我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嘅橱窗，有啱你嘅好物，亦都可以上去选购嘅。跟住落嚟咧就关注一下华味月饼博物馆先啦。呢个博物馆咧我去过吓，非常之推荐俾大家。呢度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制饼嘅实景复刻，同埋氛围感非常之强嘅一个影相嘅场景，非常之有意义嘅非遗 DIY。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选择华味月饼，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所以咧唔单止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华美月饼博物馆仲有研学课程的专线添，0769861721，具体研学的费用敬请致电长询0769861721。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南疆仲有两个出发的时间，10月8日南疆三飞8日7晚。仲有10月15日，三飞8日7晚，即系两条路线系一模一样嘅，呢个线路一样，价钱一样，只不过就唔同嘅出发时间，唔同嘅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同游嘅啫。10月15日咧系小路同大家同游，价钱方面咧系5980元系一架全包，三飞嘅8日7晚。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机票、三飞来回全部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并且仲有伴手礼。去到当地仲有豪华公路头等舱2+1大巴车接送，非常之舒服。咁亦都会去到呢、塔里木湖杨林国家森林公园，系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湖杨林保护区，同其他咧就话都系有湖杨林。但系同我哋今日今呢条线路选择嘅塔里木湖杨林系唔一样嘅，我哋选择嘅呢个啊系最热门嘅。OK， 嗱，仲有罗布人村寨、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三飞8日7晚只需要5980元嘅啫，全程安排高端酒店54轉酒店，两晚升级咗25轉酒店，全程都包含餐，新疆嘅特色美食、当地嘅特色餐厅、香妃宴、拌面、渣饭同埋晚宴、烤肉鸽子汤，通通都安排。呢条路线15日小路同大家同游，并且就快成团噶啦，等住你加入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咨询同埋了解。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嘅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假期。听日小路继续会喺1008，继续会喺4:30等住你啊，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厚街同发管优食品。厚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这里是我们约会吧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那快过中秋节了啊，那过中秋节呢，如果说你需要月饼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华美月饼啊。那中秋不只有月饼，更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月饼文化，呈现的是淋漓尽致啊！一步一景的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那都是氛围感大片儿，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仅是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

0: 鱼非以手工制饼专长，亲手揉面压磨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的非遗文化遗产记忆，感受沉浸式的手工浪漫啊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啊，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 DIY 非遗，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是0769-8617-1721，0769-8617-1721。那么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呢、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也是我们约会的节目啊，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就是为什么爱情需要仪式感啊？那为什么有人呢日子啊过得很有诗意啊，有人日子过得比较暗淡啊？那为什么有人相恋多年还像当初一样恩爱啊？那这其实呢就是要归功于爱情仪式感的魔力啊。生活中往往会有一些无趣跟委屈啊，有的时候有一潭死水，有的时候呢灰头土脸啊，那这个时候呢多一点仪式感啊，说不定啊就能让爱情更加保鲜啊。那么爱情仪式感究竟怎么寻找，我们稍后详说啊。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的话题呢是为何爱情需要仪式感啊，这里是我们约会吧节目。那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要说一个误区啊，很多人会把仪式感呢等同于这种昂贵的礼物啊，盛大的惊喜，或者是轰轰烈烈的告白啊，好像没有鲜花，没有烛光啊，没有精心布置的朋友圈，就缺乏浪漫，缺乏仪式啊。其实呢，真正能够撑住浪漫岁月的爱情仪式感呢，不是给别人表演的这种浪漫， 而是藏在日复一日啊，专门为对方留的偏爱和用心啊。那么仪式感呢，本质上并不是比花钱更多啊，而是看走不走心了。很多感情走到平淡期呢，并不是不爱啊，而是两个人渐渐丢掉了那种对待彼此的特殊感。那么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会认真的聊天啊，认真的分享，记录对方的喜好。时间久了呢，或许开始敷衍，懒得解释，不再分享日常，默认对方永远都在，默认爱意不需要经营啊。其实有的时候爱情比较可怕的一点，并不是什么争吵跟矛盾啊，而是那种理所当然的麻木感啊。那这种仪式感呢，我觉得也是治愈这种麻木感的一个解药啊。真正的仪式感呢，往往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啊，它就是生活中的细碎啊，温柔，那种稳定的专属对待。它可能是出门前意识到要叮嘱对方一下，可能是天冷时多递一件外套啊。也可能是遇到好东西第一时间想跟对方分享。很多人觉得生活比较忙碌啊，工作很疲惫，没有时间搞什么仪式感。但是仪式感呢，并不一定说要占用多长时间啊。日子是重复的，那这是所有人的常态。可是有人呢，会把这个常态啊经营得很温暖。仪式感呢，有的时候就是把普通的日子过得和别人不一样。那有人误解说仪式感是不是要追求形式攀比浪漫，其实呢这并不是啊。比方说啊，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多给些耐心啊，忙的时候呢也不会失去回应，那这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一些仪式感。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呢，往往啊缺乏耐心啊，缺乏情绪，压力琐事填满的生活啊，让人呢有的时候会有些麻木。所以对爱的人多一些特殊的对待啊，我觉得这就是最顶级的仪式感了。所以呢，今天说到这个仪式感之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啊，我们最近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也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啊。如果说过节想有点仪式感啊，有的时候可能得吃点好的啊，比方说中秋啊，如果说想买点滋补食材啊，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泡发海参呢，这都是来自正宗的辽刺参，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那这个刺参呢是身刺粗壮，肉质肥厚啊，而且呢今天推荐这个家庭装是2斤装，里面大概有40根啊，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啊。自己家人吃很实在，到手只要249啊。如果走亲访友的话，也有4到6头的大个儿的这个帝王参，跟8到12头的精品参啊，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到手价279啊。如果说您想购买的话，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下单。除了这个刺参之外呢，我们家乡好商城今天还有大闸蟹啊，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9月，临近中秋啊。很多人想吃大闸蟹，今天我们电台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是来自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去产地给各位溯源的。现在呢您可以来囤一囤了啊。今天这个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给人送都非常合适。那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啊！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这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啊，就能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还准备了4对8只装的，只要169，还有3.5两、4两的蟹等等不同的规格啊。

好，这里是我们约会吧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啊。今天我们来聊聊爱情的仪式感哈。很多人以为仪式感是不是要节日啊专属的，其实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到了节日才有灵感啊，平常有小灵感的时候就可以创造一些仪式感。比方说呢，哎，每次出门呢看到对方喜欢的吃的喝的可以随手的带上啊，还有一些制造共同回忆的方式啊，不用买什么昂贵的纪念品，比方说呢遇到一些有共同回忆的东西把它留起来，遇到一些浪漫的瞬间呢可以再展示展示啊。仪式感也未必是全是甜蜜的，也可以是相互兜底的约定啊，比方说一方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不用强迫对方要强行振作啊，可以约定好低落的时候不用硬撑，互相呢对一句暗号啊，陪另一半安静的待着，这或许就是两人情绪上默契的仪式感。很多情感踩坑啊，就是把仪式感当成任务，一到纪念日呢就硬买礼物啊，其实平时呢并不惦记，但这种打卡的仪式感呢就算完成任务啊，也没有走心。那真正的仪式感不一定是像大场面一样，而是持续微小的一些习惯啊。但是这里必须要分清啊，仪式感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啊，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坚持这些小约定，另一个人毫无回应时，那这就变成了自我感动啊。所以说仪式感是双向的啊，你记得我的小喜好，我顾及你的情绪，相互呼应啊，单方面的这不叫仪式感啊。社交媒体上啊，经常会在一些节日看到晒浪漫啊，那大多呢这种高光镜头啊，这是一次性的，但是真正能扛住岁月的默契啊，往往并不是发什么朋友圈啊，可能是私下里不起眼的小动作，外人看着平平无奇啊，俩人呢却能体会到这是专属彼此的信号的。

0: 么最近的天气比较潮热啊，也要提示各位啊，这个蚊虫比较多。那尤其是过节的这个时间啊，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啊，那家里呢有一些盆盆罐罐的，如果是不用啊，尽量把它倒扣过来，尤其是一些阳台的，避免积水造成蚊虫的滋生啊。另外家里可以囤一些防蚊的这个东西啊，比方说防蚊喷雾啊，然后避蚊胺这种防蚊防蚊液，以及呢这个晚上电蚊香可以点一点啊。如果被蚊虫叮咬出现发热啊，请及时到医院就诊了。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这里是我们约会吧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啊。那最近呢，我们东莞广电呢2026啊做的这个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角逐呢，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跟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就在今晚于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哈哈，就在此时此刻啊，届时15强选手呢会用原创音乐争夺总冠军，带来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可以来投投票，那赶快行动起来，为心爱的作品打 call。 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包括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丽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就今晚，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喽。

这里是我们约会吧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爱情的仪式感这个话题啊，但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这经常有人把仪式感挂在嘴边啊，但是这仪式感它到底是如何实践的啊，如何把它实践好，可能未必会真的有很多人会实践啊。其实有的时候仪式感并不是刻意追求的啊，不是那种摆拍的哈。仪式感我觉得来自于一种心有灵犀吧，可能有的人能够啊感受到这种仪式感，甚至呢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彼此摆烂啊，也未必不是一种仪式感。人呢不用时时刻刻都在状态都在线啊，比方说可以约定好累了啊或者懒了的时候可以摆烂，不用强装乐观，不用硬找话题啊，只要呢两人眼神一对心有灵犀啊，哪怕各自瘫在沙发上，哎，卸下伪装，这也不能不说不是一种仪式感啊。一个人寂寞需要，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仪式感啊，更重要的是啊，人有的时候还是要建立一些这个边界仪式啊。恋爱呢不仅仅是要融合，更要保留各自的领地啊，每个人都有一些私人的一些领域，私人的一些时间啊，这个时候哪怕再亲密啊，都不要强行的侵入对方的生活啊。有人可能为了一些仪式感啊，强行的去安排对方的时间啊，这我就觉得就不是一些很好的做法吧。为了仪式感而打乱对方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生活上安排，可能会适得其反啊。所以也提示啊，这保持仪式感的同时也要保持一些分寸啊，这其实也是一种边界的仪式啊。这有的时候逼得越紧啊，这对方呢可能越想逃避啊。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需要感，回忆需要。另外呢仪式感它也有一个本质啊，我觉得仪式感最重要的并不是表演给别人看啊，而是让自个儿觉得舒服啊。有些时候那种好面子的仪式感啊，为了给外人看啊，是但自己呢可能搞得很累啊，这种呢其实就脱离了这仪式感的本质啊。仪式感的本质并不是说制造高光瞬间呢，而是在褪去新鲜感的时候啊，也能找到一些生活中的乐趣吧。

好，那这会儿呢，我们呢再来关注一则活动啊，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20周年啊，成立20周年啊。那善行大爱，情感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这个孤独症儿童啊，帮孩子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彩虹小书包公益行动、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情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啊。接下来呢，还会举办慈善徒步等活动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内容啊，也十分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啊、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以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活动会轮番登场啊！也欢迎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系列活动，一起感受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兴业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这里是我们约会吧，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各位如果想选购月饼啊，还没买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华美月饼啊。那华美月饼呢是中秋的啊，不仅仅是一个月饼啊，更是中秋文化的践行者啊。现在呢，华美月饼还搞了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之旅啊，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啊，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有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给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儿。哎，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仅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啊！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新潮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2: 好，来到了18:26的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咱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0: 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

0: 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 还要建立中小型

0: 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0: 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53年的春天，朝鲜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两方的谈判最为激烈紧张之时，战场中的一个掩体内，巾帼英雄花木兰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围炸响，

这是台下的战士们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花木兰力擒蜂王突利子，勇立战功。在这一刻，古代和现代两个战场，时光奇异的交错，舞台下的战士们激动地高喊，向花木兰学习，向长相月学习。那一刻，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长相玉，长相玉就是花木兰。这一年，长相玉30岁，正带着他的相玉剧社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他化身为古代巾帼英雄，瞬间点燃了这些为国征战的铁血男儿。而在赴朝鲜之前，他还同相玉剧社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为何会拥有这样的魔力？又为何有这样的魄力？豫剧皇后、豫剧大师、爱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在长相玉的身上

0: 他就是常香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1: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0: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吧，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但是就在常香玉跟随父亲学戏的第一年，有一天父亲却被众人五花大绑地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有一次就是说因为这个字读不清楚，他就上那他的手啊掐住我的，撕住我的嘴，给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一下趴那哈，脸头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0: 这是常香玉晚年的回忆录音，他被父亲毒打的这一幕让周围的邻居看到了，愤怒的几个人上去就把张茂堂摁住，押到了那时的农会，捆起来就打。大家认准了张茂堂是个人贩子，常香玉肯定是被拐来的。后来还是常香玉醒了之后被母亲搀扶着去了农会，常香玉看到被捆起来打的父亲，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腿。
3: 我就扑腾跪那儿抱住俺爸爸，我说这是我的亲爹啊，这是我的亲爹，那不敢打他了呀，不能再打了。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这个父亲才卸下来。俺老父亲抱住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着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了。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得戏得学，我说我以后听话。
0: 常香玉在父亲要放弃的那一刻，也许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唱戏。既然女儿也坚定要走这条路，那父亲就别无选择了，他一定要让女儿学出本事。这本事要怎么学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张茂堂在教戏时用的道具，鞭子。有一天张茂堂在家里编鞭子，常香玉奇怪地问爹，咱们家又不养驴，你编鞭子干什么？张茂堂看了看女儿说，我今天清楚地告诉你，是打你的。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有一次张茂堂让常香玉练习踢腿，说好了要踢100下，常香玉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踢够就停了下来。张茂堂说，还没踢够，我在旁边数着呢，还少3腿。说着这鞭子就噼噼啪啪地打了下去，幸好啊旁边有人拦着，张茂堂险些把女儿打死。后来父亲告诉常香玉，唱戏靠的是真本事真功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偷一点懒，在台上丢的是

0: 自己的脸。咱们唱戏的要记住，戏比天大。经过父亲近乎残酷的训练，常香玉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九岁开始学戏的他，十岁就开始登台表演，十三岁就凭着新改编的《西厢》在开封一炮打响。可是常香玉在刚开始排演《西厢》的时候，却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豫剧的流派划分。
1: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闯荡。这时的开封是河南政治文化的中心，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这里唱戏的多，懂戏的也多，竞争非常激烈。
0: 在藏龙卧虎的开封，初来乍到的常香玉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拿出新戏，争取一炮打响。所以父亲请人写了部新戏，这部新戏就是后来成为常香玉经典剧目之一的《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唱的豫西调特点却是低回委婉，只适合演悲剧，所以怎么唱都不对劲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关于这个问题，2003年，常香玉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其中有一段示范，一起来看一下。
9: 我给大家一唱，你都知道，我说半天也说不清。在绣楼，我缝了小姐眼命啊啊啊啊！到书院去探那先生的病情，上绣楼我要把小姐害哄啊啊啊啊！他走了完全吓唬人。于东不是这样唱吗？在绣楼我缝了小姐眼命，那呀哎呀，这比那前头那个快乐了吧？是不是啊？活泼了。
8: 常香玉所说的这两种调的区别，就是他当时遇到的难题。这时父亲张茂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常香玉去学习豫东调。为什么说这个想法大胆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取长补短这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种做法无异于欺师灭祖。那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规矩是各流派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要想破这个规矩，是顶着欺师灭祖的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妇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10: 在绣楼我缝了那边很大的我的小姐眼睛啊，
11: 于是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编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西厢记》就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歌剧等等剧种，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常派唱腔，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8: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

0: 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1: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明让常香玉去唱堂会。
0: 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2: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后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派不得了了，沾着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还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腿儿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着跟那茶壶茶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堆谷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它一下抹下来喝了。
0: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常香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1: 在一次剧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
0: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是有一天，常香玉却从别人那里偶然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陈宪章已经结婚了。
2: 陈宪章他当时也有想法，他也很喜欢我的，但是他当时有老婆，我也知道人家有老婆，但是我心里为啥子对他有一个爱，那我也说不了，到现在我也解释不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明知道对方结婚了，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念想，这让19岁的常香玉非常的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忍受不了李二爷的欺负，愤然吞金寻死。陈宪章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到了医院。
1: 在医院里，陈宪章轻轻地对常香玉说，今天你把宝鸡老百姓都恨得李二爷骂了，你已经赢了，所以别傻了，把这吃了吧。

0: 常香玉听后慢慢坐起来，接过了酒菜。
1: 陈宪章没有想到常香玉竟然是这么刚烈的人，他彻底爱上了常香玉。陈宪章向常香玉许诺会和现在的妻子分手，从这一刻起，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但常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中秋对月，唐代曹松。无云世界秋三五，共看禅盘上海崖。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思照一人家。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任霞玲给我们写的。小熊和月亮。有一天，小鸟教小熊做了一个新游戏，叫躲猫猫。他先叫小熊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他数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小鸟就开始去找小熊。小熊躲在树后面，小鸟一下子就找到它了。它高兴地叫起来，找到你啦，找到你啦。这会儿该轮到小熊找小鸟了。小鸟也藏起来，小熊数到十。这个游戏可真好玩，小熊和小鸟玩了整整一天，一直到太阳都下山了。晚上，小熊一个人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月亮，说：
1: 月亮，我们来玩躲猫猫吧，我先藏起来，你来找我好了。
0: 小熊说完，还没等月亮答应，就飞快地找到了一个树洞，钻了进去。他等了一会儿，把头伸出来悄悄地看，月亮正好在天上看着它呢。小熊站出来说：
1: 好吧，你找到我了，现在轮到你躲起来了。
0: 于是小熊闭上眼睛开始数数。这个时候啊，一阵风吹过来，把月亮吹到了云彩的背后去。
1: 小熊

0: 数到十，睁开眼睛去找月亮。哎，不在天上了。他以为月亮躲在石头后面，跑过去一看，原来圆圆的是朵花。哎，谁家的窗户里有个圆圆的东西？小熊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块月饼。这次小熊以为月亮躲在了树上，那儿有个圆圆的东西。他摇着树干叫道，月亮，我找到你了。可是啊，一只大气球飘了起来，原来是谁不小心把气球挂在树上了。小鸟被小熊吵醒了，他发现小熊还在玩躲猫猫。小熊问小鸟，
1: 你能来帮我找找月亮好吗？它藏起来了。
0: 小鸟点点头，然后他们就一起找啊找啊，找了烟囱里，找了垃圾桶里，找了房子后面，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月亮。小熊和小鸟找到了森林里其他的动物去帮忙。小熊对动物们说，
1: 不是玩游戏，我想月亮肯定是迷路了，咱们一起找找它吧。
0: 动物们都说，别担心，大家一起找一定能找到的。于是大家一起找啊找啊，找了河里，找了山洞里，找了井里，甚至把乌龟都翻起来，看看肚子下面有没有。可是哪儿都找不到月亮。最后，小熊坐下来，大声地说，
1: 好了，月亮，我不找了，算你赢了，你快出来吧，不要迷路了。
0: 这时候，风轻轻地吹起来了，云被吹走了，月亮从云的后面露了出来。小鸟叫了起来，
2: 看呐看呐，月亮没有迷路，它在云彩后面呢。
0: 小熊高兴地跳起舞来了。这天晚上，大家一点儿都不困了，大家一起玩起了躲猫猫。
3: 啊，我喜欢这个故事，很温暖，充满了爱。希望天上的月亮在寂寞的时候也能找到自己的朋友。
4: 猜拳行令同赏月。

人们写了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文章来赞美天上的月亮。也许你要问，月亮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可能现在呀，我们不觉得月亮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晚上有灯，到处都有灯，不管你去哪儿呢，都不会因为太黑而摔个大跟头。可是，在很久以前，好多人到了晚上要出门，甚至晚上要看东西，靠的都是天上的月亮发的月光，所以人们对月亮就是很崇拜，而且非常感谢，非常喜爱的。要是晚上没有了月光，那会是个大麻烦。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这是我们的大朋友孙佑君写的。叔叔和

0: 有一个农民叔叔，他在田里面种地干活。有一天呐，他在田里干完活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非常非常晚了，到处都很黑很黑。那个叔叔看不见房子，看不见树，看不见墙，也看不见路，什么都看不见。他走着走着，砰，摔了个大跟头。哎呀，腿摔得好疼啊。叔叔用手扶在地上，手也很疼啊。不过他还是很乖的，他一点也没哭，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天上的月亮看见了这件事儿，哎呀，有个叔叔看不见路，摔了个大跟头，我应该快点过去给他照照亮，给他照着回家的路。月亮啊，就赶快跑啊跑啊跑啊跑，从大山后面越跑越高，越跑越高，一直跑到了天顶上。他在高高的天上给叔叔照着路，照得可亮了。叔叔这下啊，能看见房子，能看见墙，也能看见路了。叔叔啊，就走快点儿，走快点儿，走快点儿，好赶快回家去看一本喜欢的故事书。月亮在天上好快活呀，哇，这回好了，叔叔看见路了，叔叔不会摔大跟头了。可是这个时候，云彩也看见了这件事儿。云彩说，不嘛不嘛，我就乐意看人家摔大跟头，看人家摔大跟头可好玩了，嘿嘿，看人家摔大跟头最开心了。于是这调皮的云彩呀，就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也跑到天顶上，而且跑到了月亮的下面，把月亮给遮住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叔叔和月亮。
4: 哎呀，好黑呀，好黑呀！这下啊，那个叔叔又看不见路了。他只好慢慢地往前走啊，走着走着，砰，又摔了一个大跟头。
5: 哎呀，
4: 腿摔得特别疼，手也特别疼。可是啊，叔叔还是不哭，还是往前走。月亮生气了，
6: 嘿，你这个讨厌的坏云彩，你就乐意让人家叔叔摔大跟头吗？真讨厌，快走开。
4: 可是云彩呢，才不走开呢。
6: 不嘛不嘛不嘛，我就不走开，就不就让他摔个大跟头。
4: 风在旁边呢，把他们的话全给听见了。
5: 风说，嘿，这云彩真坏。
4: 他就这么使劲的一吹呀，就把云彩呜一下就给吹跑了。这下好了，月亮又把路照亮了，叔叔又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月亮真好，月亮怕叔叔还会摔大跟头，就一直在天上啊跟着叔叔。叔叔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叔叔走两步，月亮也走两步。就这样走啊走，就快到家了。叔叔站住了，他抬起头对月亮说，
5: 嘿，月亮，不用你送了，我快到家了，要是再送啊，你自己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4: 月亮不说话，等叔叔继续往前走呢，他还是在天上跟着送叔叔。叔叔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叔叔走两步，月亮也走两步，一直把叔叔送到了家门口。叔叔啊，坐下来开始看故事书了。月亮呢，就笑嘻嘻地从窗口看 看着叔叔。他也不知道叔叔看的是什么故事书。他在天上啊，离得太远了，怎么看也看不清。叔叔就抬起头来对他说：
5: 谢谢你了，小月亮。
4: 月亮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就说：
6: 是风把云彩吹跑的嘛。
4: 叔叔就说：
5: 哦，是吗？那也谢谢风啦。
4: 天上的月亮真是又热心肠又温柔。要是有一天晚上路上的路灯不够亮，你回家的路上也怕黑，那你抬头看看，小月亮一定也在跟着你送你回家呢。你走一步它也走一步，你走两步它也走两步。你看，月亮就是这么贴心，所以很多的人都喜欢它，包括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也很喜欢它。不过在下面的故事里，小动物们非常为月亮担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月亮总是一副伤心的表情。翻翻月亮的表情。
6: 在很早很早以前，太阳刚刚学会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那时候月亮很担心它会摔倒了，于是整天在天上愁眉苦脸。圆圆的脸呐，变得又细又尖的。月亮担心太阳，可地上的小动物们都很担心月亮。他们想啊，月亮要是总是愁眉苦脸，也许有一天脸再也圆不起来了，那该怎么办？于是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派一个小动物到月亮上去，让月亮开心起来。小动物想了好多好多让心情变好的故事，又找了好多好多让心情变得好的风景，都画在一片片小木头片上，然后再把小木头片穿在风筝线上，让风筝一直飞到月亮上去。小兔子就是小动物们的代表，因为它最活泼最机灵，而且呀，它很瘦很轻。它轻轻地蹦上了小木片连成的桥，看着木片上的画，开开心心地走到月亮上去了。小兔子爬到了月亮耳垂的尖尖上，让月亮听它讲故事，看木片上的漂亮的画。可是直到太阳学会了走路，月亮还是愁眉苦脸的。小兔子问月亮：太阳都学会走路了，你怎么还不开心呢？月亮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点儿。唉，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做开心的表情了。小兔子想了个很好的主意，它用月亮上的那些金色粉末，在小木片的背面画上了它记忆里面月亮最快乐的表情。小兔子把那些小木片钉成一个小本子，挂在了月亮的脖子上。他对月亮说：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正面的故事和图片。如果你忘了快乐的表情，我就帮你翻开另外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以前你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了。

0: 说完，小兔子就帮月亮放开了一个快乐的表情。月亮看着，渐渐想起来原来的样子，渐渐开心起来，又开始变得又圆又亮了。小兔子决定，为了让月亮天天开心，它要在月亮上住下来。它种了一棵月桂树，住在上面。然后，它要再做一套月亮的表情，送给地上所有关心月亮的朋友们。小兔子希望，当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也能够翻翻月亮的表情。就这样，就可以天天都有快乐的表情了。
1: 故事听完了，希望月亮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月亮开心的陪着我们，我们也会更开心的。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平安稳定。全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工作，筑牢现代化新东莞绿色发展根基。东莞中秋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多元场景与定制好物激活节日经济。中秋前，东莞抽检405批次月饼，抽检合格率99.26%。16岁东莞小将柯庆庆亚运夺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把各项防范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平安稳定。要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要细致做好重大活动安保工作，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统筹做好安全保卫、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保障工作，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要突出抓好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聚焦鞋业、毛织服装、玩具厂、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化工和危化企业、学校、医院等8类重点场所，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同步抓实旅游景区和海上安全防范工作。要强化交通安全保障，完善易堵路段疏堵预案，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要扎实防范极端天气，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隐患点位巡查排查，严格值班值守，高效处置各类灾害风险。要坚持从严、从实、从细，高标准抓好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严密管牢各类重点场所，盯紧重点人群，严密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完善长效机制，以严实作风共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
3: 昨天，全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部署我市督察整改工作。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骆昭群、郑建民、梁杰钊、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出席会议。
5: 韦浩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各级各部门必须严肃认真配合抓好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韦浩强调，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扎实做好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全面压实整改责任，对照反馈意见细化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压紧压实部门行业主管责任、镇村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整改任务分解到岗，落实到人。

0: 染防治攻坚成效，加强科学谋划，夯实法治基础，强化多元共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要统筹抓好督查整改与绿美东莞生态建设，持续优化市域生态空间格局，深化海岸线综合整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科学合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昨天，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医疗专场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举行。活动通过试点医院经验分享、医疗场景需求发布、企业路演及产品设备展示等形式，其中展现鸿蒙加医疗落地成效，推动技术供给与医疗需求精准对接。
2: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作为试点医院，率先亮出鸿蒙加医疗成绩单。市人民医院打造的智慧急救中心实现终端数据即采即传，急救响应迈入秒级。市中医院鸿蒙智慧病房患者好评率达 98%。东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建平：
3: 患者就医鸿蒙的话，他从来医院就医的整个过程，一个手机一个屏他就打通了。第二个呢，我们说医护机的数据来源，整个交流过程中会不会形成很有效的一个数据的录入，形成我们的病例，实现我们的无纸化。
2: 本次对接会集中发布了鸿蒙智慧病房、智慧门诊、智慧康养、多学科会诊、智慧手术室、智慧院区六大核心场景需求。滨海湾中心医院、红梅医院等作为需求方代表，现场发布建设清单，20余家鸿蒙生态企业逐一开展方案路演，围绕设备兼容、数据安全、落地周期等议题与院方深度对接。迪宏智创产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华南区域总经理曹正红：
4: 在对接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东莞建设鸿蒙之城的坚定决心，政府不仅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还积极协调对接本地的医院，为方案落地提供真实的应用场景。同时呢，相关部门在政策解读、项目申报及多方协同等方面给予了高效指导，帮助我们加快项目论证与推进，降低了沟通与落地成本，这让我们能够更专注于打磨可复制的智慧医疗标杆方案。
2: 据悉，这是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举办的第4场专场活动。此前，水务、教育、食节专场已相继举办，累计发布需求28项，吸引超100家次鸿蒙生态企业参与。从试点探索到场景开放，东莞正以鸿蒙之城建设为牵引，持续推进鸿蒙加计划，推动更多鸿蒙场景从规划图变为惠及民生、赋能治理的实景图，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鸿蒙动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中秋佳节到来，东莞线下商超节日氛围全面拉满，中秋主题陈列、特色礼盒与惠民活动密集上线，节日消费市场稳步升温。相较于往年，今年中秋消费呈现品类多元、场景细分、体验升级的鲜明特征，精细化一站式消费成为主流趋势。
0: 随着大众消费理念升级，中秋礼赠告别单一礼盒模式，针对长辈、亲友、商务企业采购的差异化需求凸显，定制化高适配礼品更受市场青睐。为适配多元消费需求，各大商超持续丰富节日产品矩阵，集结美心、广州酒家、金酒等主流月饼品牌，覆盖传统广式、港式奶黄、新式流心等全品类风味，兼顾不同人群口味。同时推出时令水果礼盒、金秋蟹卡等特色好物，跳出单一月饼送礼局限，丰富了中秋礼赠选择。针对消费者送礼搭配繁琐、比价耗时的痛点，一站式组合礼盒成为消费新热点。记者在嘉荣超市看到，超市围绕近亲、访友、家用、企业采购等场景，推出多价位定制礼盒套餐，整合月饼、坚果、酒水、滋补品、辣味等全品

0: 类好物，实现一盒搞定送礼需求。极简高效的选购模式，精准适配年轻消费者与批量采购客户，有效解决中秋送礼选择困难的问题。今年中秋消费边界持续拓宽，打破传统居家团圆走亲访友的单一场景，延伸出家宴、户外露营、休闲小聚等多元消费场景。部分商超依托全品类商品布局，一站式配齐家宴食材、休闲零食、户外烧烤物资、节日礼赠礼盒，覆盖居家、户外送礼等全场景过节需求，将传统节日购物升级为一体化节日生活解决方案。除商品消费外，文化沉浸式体验成为中秋消费新亮点。不少商超创新节日玩法，推动消费与文化融合。例如，嘉荣超市推出的“小小店长工厂”研学活动，组织青少年走进月饼生产车间，直观了解中秋民俗文化与月饼制作工艺，让市民在购物之外收获特色节日体验，为传统佳节注入全新活力。
1: 中秋节前，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月饼全链条专项检查，共抽检月饼405批次，合格率99.26%。监管部门深入商超、老字号生产企业排查风险，从严整治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等问题，同时发布消费提示，保障市民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2: 大型商超、糕点专卖店是市民选购月饼的主要渠道，也是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围绕月饼品质、价格、包装、溯源四大维度开展排查，仔细核查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以及明码标价情况。检查重点针对月饼过度包装、标价不规范等问题，督促经营户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台账登记制度，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可追溯。针对高价盒装月饼，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天价月饼违规搭售行为，现场开展法规宣讲，引导商户依法合规经营。本次专项检查还覆盖全市月饼生产企业，实现检查全覆盖。本次专项检查共抽取月饼样品405批次，抽检合格率99.26%，全市月饼市场整体质量稳定有序。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监管部门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机制，责令相关商家下架召回、停止销售、限期整改，并开展复查核验，严防不合格月饼流入餐桌。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各类节日消费、出行、文旅、购物需求集中释放，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向辖区所有经营主体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明确各行业经营价格准则与行为红线，从严整治节日市场各类经营乱象，保障双节消费市场平稳、规范、有序运行。
3: 告诫书明确，所有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筑牢合法诚信经营底线。各经营主体需主动落实价格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自觉规范各类定价、收费及销售行为，严禁触碰价格违法红线，杜绝各类乱涨价、乱收费、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节日市场价格秩序。针对消费者关切的标价不清晰、价签更新滞后、虚假标价等问题，告诫书作出硬性要求，全市所有经营主体必须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完整、真实、准确公示商品品名、规格、计价单位、售价以及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做到价签齐全、内容清晰、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投诉举报渠道全程畅通，若遭遇价格欺诈、乱收费、恶意涨价等违规行为，可妥善留存消费票据、页面截图等证据，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市民双节消费安全。
1: 月圆中秋诗意馆驿，明晚8:15，2026年东莞中秋诗词文化晚会月满馆驿诗药湾区在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以传统诗词融合湾区风情，为市民奉上中秋文化盛宴。 记者走进录制现场探班，提前感受晚会魅力。

0: 录制现场，参演人员全情投入，反复打磨表演细节，力争呈现最佳状态。本次活动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主办，以中秋为契机，诗词为载体，既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生活，也以诗意视角讲述东莞故事，展现湾区风采。晚会涵盖舞蹈、情景朗诵、情景剧、歌曲演唱等多种形式，多个节目曾获省级、国家级荣誉，内容含金量十足。东莞中秋诗词文化大会执行导演李敏婷：
1: 今年所呈现的节目呢，不仅是国风主题、闽南主题，更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年的有几个节目呢，例如草木说，就是到了我们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进行演出，获得了我们的奖项。
0: 晚会以诗词为媒，串联千年诗韵与东莞城市底蕴，尽显粤港澳大湾区人文魅力。节目均由东莞广电台培训中心精心选送，通过诗、乐、舞、景全方位融合，营造出共赏明月的浓厚中秋氛围，也为东莞青少年搭建了专业的文艺展示平台。学员家长：
2: 这一年其实蛮大进步的，获自信，然后让他不就是口才方面得到一些发展。
0: 参演机构老师张小飞：
3: 除了有舞蹈以外，他还有一个戏曲的情景啊，诗歌朗诵啊，还有这个歌曲联唱啊，还有乐器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我觉得这一次东莞电视台做的这一台文化输出是做得非常好的。
4: 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落幕，首次征战亚运的16岁东莞选手柯庆庆，携手张清颖、邱奇元、张怡涵、杜思雨，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强势冲击，以166.462分逆转夺得冠军，助力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这是东莞女子体操史上首枚亚运金牌，为东莞体育再添里程碑式突破。
5: 从去年15运会独揽成年组、青年组共5枚金牌的全能新星，到今年亚洲体操锦标赛连夺团体、个人全能双冠的国家队主力，柯庆庆用2年时间完成了体操生涯的快速跃升。金牌的分量更藏着东莞体操30余年深耕青训的厚积薄发。东莞体操队1992年正式成立，多年扎根基层青训沃土，持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后备人才。2002年釜山亚运会，东莞健儿梁富亮随中国队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实现东莞体操亚运金牌0的突破。时隔24年，东莞小将柯庆庆再次站上亚运最高领奖台，不仅填补了东莞女子体操亚运金牌的空白，更是东莞体育青训体系杰出的又一硕果。
4: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三星消费组晋级赛在樟木头深能源赛区火热开赛，当晚共上演2场晋级对决，中德电缆对阵美宜家，东莞深能源迎战益海嘉里。经过激烈角逐，中德电缆、东莞深能源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市级赛。
6: 赛场上，各支球队的职工队员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东莞企业职工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作为当晚赛事的东道主，东莞深能源队以过硬的赛场表现，生动展现了深能家园企业文化建设成果。企业通过暖心的家园文化建设，持续凝聚全体员工的向心力与战斗力，激励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赛事当天下午，东莞深能源同步组织开展中秋嘉年华 DIY 月饼活动，职工们亲手制作月饼，提前感受中秋团圆的节日氛围。东莞深能源张扬电力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正仪：
7: 我们的篮球队经过小组赛4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精神，正是深能人昂扬向上、敢打敢拼的缩影。一边是家园的温馨，一边是赛场的激情，我觉得这2件事恰恰展现了我们深圳能源集团家的凝聚力和拼的战斗力。
6: 接下来成功晋级的中德电缆与东莞深能源两支队伍将踏上市级赛的新征程，继续展现管企职工的不凡风采，续写东莞

0: 三场 BA 的热血篇章。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张勇，
1: 接下来我们的球队准备就是一个攻防的一个磨合，然后体能的一个储备，最主要是一个放平心态，然后每一场都是拼，一场一场的拼下来。
2: 9月22号，党旗领航建设区红色管加首出新管网排水知识科普与健康义诊服务建设区党建品牌共建活动在横沥镇村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活动由村委村党委、市东部中心医院第三党支部与管网公司第七党支部联合开展，以排水科普加健康义诊双服务模式，把党建关怀与专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活动现场设置了知识科普、设备展示、健康义诊三个环节。管网公司的管网卫士从市民身边的排水现象切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行逻辑，解读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雨水的分类排放规范，教居民快速识别雨水、污水、自来水、燃气等不同类型井盖。现场还展示了高压冲洗车、吸污车、CCTV、管道检测机器人、探地雷达等专业装备。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市民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学习节水护水知识，进一步提升节水护水意识。活动同步联动市东部中心医院医疗力量，开展健康义诊，实现水务科普加健康服务的双重便民效果。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管网公司分公司运营工作部副部长邓健，
4: 希望用实际行动呢践行红色管家的一个服务初心。排水管网呢是城市的一个生命线，和老百姓的生活呢息息相关。我们通过科普的一个讲解啊，设备的一个展示和互动的一个问答，让居民们呢了解排水系统的一个运行逻辑，知道井盖缺失怎么报修，污水如何规范排放，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知识。
3: 据了解，今年以来，管网公司紧扣东莞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统筹党员干部、青年团员、业务骨干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石碣、道教、沙田、塘下、横沥、茶山等6个镇的村、社区、校园，开展集中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内容涵盖科普宣教、环境整治、防汛清疏、民生服务四大领域。在防汛清疏方面，累计清理检查井90座，清疏排水管网约4.7公里，有效改善周边群众出行和排水条件，汇集约11340人次。接下来，管网公司将持续深化红色管家党建品牌建设，推动服务从常规开展向沉浸式体验升级，为东莞城市水环境治理和现代化新东莞建设注入更多管网力量。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

0: 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现在选择的工作其实有一部分是受到了父辈的影响，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子承父业，但是在艺术圈也有一句话说艺不过两代。父母的时代不同于你的时代，父母的成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压力。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代人的艺术人生。

每个人童年的梦想到后来不一定会成为职业，但是在艺术的圈子当中，可能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会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父母的职业。但是在这个圈子当中，同样也有一句话，那就是一二代其实要出名会更加的艰难，因为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

0: 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两代人的情感和作品。

窦靖童，转眼间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并且以歌手的身份把父母当年的结合以音乐的方式继续下去。鬼魅的声线遗传了父亲的层次和空间感，而呢喃的唱法则有母亲当年的桀骜，她没有同时代小清新的娇气。这首歌充满了灵气，来自于窦靖童。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

0: 拖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两代人的传承和不同。这位父亲叫做王志平，他是台湾最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和庾澄庆组过乐队。这首歌是在1997年的时候他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成名曲，当时由姚谦填词，他来作曲，这可以称得上是翻转他歌唱生涯的一张专辑。因为这首歌让莫文蔚彻底的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出来，奠定了自己的风格，电台情歌。

直到陶喆和周杰伦的出现，才终于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潮流。而女儿王若琳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父亲开拓者的个性，她虽然以爵士曲风来成名，但是她并不愿意束缚在这种风格上，玩起了朋克，玩起了电子等等等等的音乐风格，也才有了另一个一点都不像王若琳的王若琳。这是当年音乐人小虫写给梅艳芳的一首歌，而到了王若琳的口中却完全是颠覆，亲密爱人。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危险，万能过去，
0: 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两代人的传承和不同。作为新生代的歌迷，你可能会说陶喆已经超越他的父亲这样的话，但是对于中青年的歌迷来说，却绝对不会这样的认定。很多人会觉得有明星的老爸或者是老妈是相对幸运又幸福的事情，除了可以继承父母的艺术基因之外，他们在圈中的人脉和影响力也可以让自己不劳而获，无需门槛就可以直接从新路起步。但是实际上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沿着父母的脚步走，就算是走到了制高点，时代已经变了，他们的努力也会过时。所以我们看到陶喆没有沿着父亲陶大伟设定的路线去走，因为他知道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路。而陶喆在成为歌手之后，虽然更多的是以摇滚和 R&B 闻名，但是不要忘记了像苏三说这样的作品当中的民族元素，这一切当然是来自于他的母亲的熏陶。

陶喆到后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雅号，而在他的父亲陶大伟离开的时候却哭得像个孩子。所以好好的珍惜我们拥有的，努力尝试那些你所谓尝试的。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学友大哥，夕阳醉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继续回到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最近呢，这一个月啊，我都是在做清理的工作，让自己的房间变得更加的明亮，或者说更加的敞亮吧，因为腾出了很多的空间。你想想看，原本是可以活水循环的水池，变成了一个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 啊啊！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李宇春是真正由大众投票选出的大众明星，也是当年中国新娱乐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有舞台皇后之称的她，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皇后与梦想》、《我的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等专辑，几乎每一年都拿到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强大的玉米力量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她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拥有众多的代号，同时也一度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撞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嘿，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5: 啥味道？
8: 大知道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9: 我的媳妇
6: 儿，不行，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
6: 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我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但得夫妻长厮守，
1: 忠言受苦也心甜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0: 主你过奖啦。
1: 是你笑容，你的笑的确是吹得出神入化啦。但你笑是边个始创的？吹箫引凤又是边个发起的呢？那你知不知道啊？
0: 我
1: 笑容，我看你都是答不出的了。
0: 公主你听。

0: 他挨穷。
1: 哦，咁我就明白啦，公主。昨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系话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哦，萧郎，原来你，哎呀，我而家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边开神仙嚟嘅、哎。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隐瞒。

有一日，梵王叫我送一程酒俾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去到嘅时候，那个隐士已经醉咗了。

0: 又何怕苦雨亲临东坡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

0: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

0: 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

0: 此事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

0: 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

0: 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就是我们

0: 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7: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7点17分，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8: 早上好，我是丁慧。
7: 嗯，今天到了这个中秋佳节了啊。
8: 是的。
7: 也祝愿大家呢，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啊。
8: 嗯。
7: 中秋节呢，吃月饼，赏月，是吧？我们都说，这个今天晚上呢。这个看看这个8月15的月亮啊，
8: 嗯，
7: 不过呢，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这个情况。今年的圆月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也是这个最圆的那个一轮圆月啊。
8: 嗯，
7: 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在9月27号的凌晨，将上演较为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为什么会出现最圆的这个月落在？农历8月16或者这个17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嗯，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啊，在2001年，至2100年这100年间啊，这个满月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是最多的，一共有48次。
7: 2100年。
8: 哎，对。
7: 哦，就是，距离现在还有。
8: 还有
7: 70多年，
8: 还比较久远啊。
7: 是，
8: 所以说这个15圆呢，它在这个期间啊有38次，17圆呢就有14次，而14圆是一次都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算下来呢，咱们中秋遇上17圆的概率大概是14%啊，属于比较少见的一个天象了。
7: 对。

0: 2001年至2100年，100年啊，
1: 嗯，
0: 咱们努力活到2100年。那哪个时段最适合欣赏更圆的月亮呢？是吧？
1: 嗯，
0: 那今年最圆的月亮呢，要等到农历17凌晨出现。为什么中秋当晚的赏月的观感怎么样呢？对此呢，这个专家介绍啊，不会感到太大的区别，是吧？不过呢，如果用肉眼仔细看的话呢，可能会轻微察觉到月亮没有达到最完美的圆润状态。昨天呢，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1: 嗯，
0: 反正
1: 圆不圆，
0: 雾蒙蒙的也能看着点，还挺圆的。你别说啊，那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来说呢，也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嗯，
0: 这个心情在这儿哈。其实咱们也不是说拿个圆规，哪个最圆？
1: 其实赏月也就是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跟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在这个时刻。
0: 嗯、是啊、嗯，所以说呢，今天是吧？对，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的情况。这几天呢，秋老虎还挺厉害的，到这个时节都中秋，咱们东莞的温度还不低啊。从今天起，未来几天到9月30号，国庆前一天啊，最高温度都是最高34度，是吧？
1: 嗯。
0: 这几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大家要留意了。
1: 的确啊，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天气总体比较稳定，但是午后还是比较热的啊、
0: 嗯、
1: 而且午后局部会有一个短时的雷阵雨。不过最近这几天的晚上还是比较适合赏月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一个好天气啊，在户外去赏赏月，然后跟家人
0: 对
1: 啊团聚在一起，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咱们东莞的这个外来的朋友也不少，是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回去这个团圆、
1: 嗯，
0: 但咱们这个心在一起，
1: 哈、
0: 这个遥寄祝福啊。
1: 对，
0: 好的，周五的早上，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目前的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建辉路南向北，黄冲昭辉路附近拥堵245米，务兴路北向南，从速通路11街到京九街拥堵119米，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东莞立交附近拥堵936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302米。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堤路的西向北，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145米，伟恒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辅路到三星路拥堵224米，站前西路的东向西丽园路附近拥堵263米，务兴路的南向北从京九路到茶马路当前缓行576米，以及工业北三路的南向北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北路拥堵38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3: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2种威胁， 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

0: 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肌孔啃哑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纹眉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拖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纹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肌孔啃哑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肌孔啃哑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前100位在北京发布，在全国297个参评城市当中，东莞位列第13位，在地级市当中位居第二位。对比去年全国第21位、地级市第三位的成绩，实现位次稳步前移，东莞的城市形象与发展魅力再次获得权威肯定。
1: 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由人民日报社属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城市品牌研究院编制，该指数依托国家有关部委、中国数字产业品牌集群以及微热点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和评价标准，针对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398个县级市2025年8月19日至2026年8月18日的全网传播数据开展标准化分析测算。
0: 城市品牌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软实力，此次东莞城市传播热度跻身全国前列，正是全市聚力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持续深耕城市形象传播的显著成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重要节点城市，东莞聚焦近代史开篇地、国际制造名城、潮流东莞、篮球城市四张城市名片，用心用情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故事，擦亮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产业名片，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宣传片分别于二月、七月登陆 CCTV 一、CCTV 13黄金时段。宣传片以一件件国民消费好物讲述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历程，助力制造美学之城全新城市 IP 持续出圈，全网话题热度不断走高。
1: 深耕篮球城市、潮流东莞特色文体 IP， 东莞借力省级群众性篮球赛事粤 BA 平台，深挖篮球文化内核，线上。

0: 放大短视频传播声量，线下打造赛事配套嘉年华，促进体育、文化、商贸深度融合。 NBA 全明星赛上更是热血与惊喜双向奔赴，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空降，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同时联动 NBA 基层赛事，以火热的群众体育场景充分展示城市活力，持续拉高城市传播声量。
1: 同时不断拓宽对外传播与国际交流渠道，2026驻穗领团东莞行顺利举办，30多个国家的驻穗领事官员走进东莞，实地探访科创与产业平台，沉浸式感受东莞产业实力与城市风貌。东莞主动扶大局，努力扛起塑造国家湾区广东对外形象的责任，推动城市形象持续出圈出海。
0: 此次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排名稳步提升，既是对东莞城市建设和品牌传播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有力鞭策。下一步，东莞将立足双万城市新起点，统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持续用好全媒体传播矩阵，深度挖掘产业优势与人文底蕴，讲好新时代东莞发展故事，不断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综合影响力。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秋已至啊，国庆也将要这个来临啊。近期呢，咱们东莞呢也是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还有一些慰问的走访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日前的虎门镇银翼太平志愿服务队组织文艺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情满中秋欢度国庆公益慰问演出，演出汇聚医生、教师、企业工作人员等各行业的文艺爱好者，他们向老人家送上节日祝福，并带来精彩的表演、歌曲演唱、古埙合奏、歌伴舞等节目轮番登场。那现场的志愿者与老人家呢也是亲切互动，送去暖心关怀。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长者的感受。
3: 你们来，我们好高兴，好感激你，好开心。
0: 老人们面对这些支援服务队的慰问和关怀啊，他们也是实实在在的开心啊，也很暖心。
1: 对，
0: 那此次活动呢，还是得到了多家热心公益的企业鼎力支持的。爱心企业呢，也为老人送来了荷叶饭和多种水果。在活动最后呢，全体志愿者合唱《明天会更好》，大家在歌声中期盼美好未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虎门镇银翼太平志愿服务队演出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今天开展活动，主要是汇聚文艺人才，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关爱老人，把爱心传递给更多人，践行志愿者的初心。
0: 金秋送爽，晴暖夕阳，中秋国庆双节已至啊，这个秋分呢，秋分敬老也是如约而至。连日来，横沥、乞食多个村社区也举办敬老主题活动，用一顿热乎饭、一场贴心服务、一句暖心问候，将尊老敬老的温情洒满乡间。
1: 9月23号，横沥镇村委村举办长者中秋晚宴，全村60岁以上老人家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秋国庆佳节。晚宴在热气腾腾的佳肴中拉开序幕，清蒸鱼、白切鸡、焖沙蛤，每一道菜品都精心烹制，照顾到了老年人的口味。大家围桌而坐，边品尝美食边闲聊家常，现场气氛融洽，处处欢声笑语。老人们纷纷表示，镇村的关怀让他们深深感受到了老有所敬、老有所爱的温暖，同时对近年来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欣慰。值得关注的是，村委村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始终心系老年群体福祉，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营造浓厚的尊老敬老氛围。
0: 秋分时节，乞食镇江边村、深巷村、上洞村暖意融融，一场以笑满东江、福润乞食为主题的秋分敬老活动温情上演，让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秋日暖阳中浸润人心，代代相传。

0: 江边村以敬老爱老、孝德传承为主题，拉开敬老活动序幕。村中醒狮队伍走进祠堂，祈福纳祥，灵动的舞姿、铿锵的锣鼓交织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为长者们祈福祈愿福寿安康、岁岁顺遂。随后呢，村里为老人精心准备慰问品与丰盛宴席，村内老人围坐一桌，畅谈家常，共享美食，欢声笑语萦绕席间，尽享邻里和睦、敬老亲老的美好相逢。
1: 浓浓敬老情，暖暖迎中秋。9月23号，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虎门联络处开展中秋重阳双节慰问活动，为虎门敬老院的长者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慰问活动现场，虎门联络处向长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表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台商群体扎根虎门、融入本地的重要体现。台商会始终牵挂着敬老院的长者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传递对老人们的关爱，践行台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随后呢，虎门联络处向老人们赠送了慰问金、水果等慰问品，将台商群体的心意切实送到长者们的身边。
0: 虎门敬老院负责人对虎门联络处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虎门联络处长年以来对敬老院的支持与奉献，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暖。随后敬老院向虎门联络处颁发了感谢牌匾，以表达对虎门联络处善行义举的高度认可与诚挚谢意。活动期间，虎门联络处还与本月生日老人一起切蛋糕、唱歌庆生，老人边吃蛋糕边看手语舞表演，现场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老人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连连称赞这份心意温暖人心。
1: 咱们东莞呢也是一个暖心的城市啊，
0: 没错。
1: 这个、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也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啊，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今天是周五，体彩之多滴，我们来聊到啊，日前呢，杭州呢披露了一起虚假购彩的骗局。当地的一位王先生刷视频时，被所谓精准内幕号码稳赚不赔的广告吸引了，下载了一款 APP 之后呢，在所谓客服以充值做任务解锁内幕数据为饵的诱惑下，陆续充值20000多元。随后呢，系统显示他中奖了，账户余额显示30000余元。可是呢，提现时呢，系统却提示操作失误，账户冻结，要求呢按余额等额充值，并到线下购买3部全新手机，价值30000多元。既往指定地点，理由呢是规避银行线上监管。
1: 王先生到手机店选购时，一次性购买3部手机，不停地查看消息，神色紧张，与普通的消费者啊明显不同。店员察觉异常，立即报警。面对民警询问，王先生先是谎称送亲戚，又改口称送妻子的生日礼物，漏洞百出。那经过民警拆穿，他才如梦初醒，自己只是想买彩票碰碰运气，却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2: 此类骗局套路分明，先以虚假 APP 客服话术到账截图群聊，营造所谓内部圈子的假象，再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制造剧情反转，诱导受害人继续充值，最后呢将资金转移，从线上转账切换为线下购买手机邮寄，借此规避银行拦截，实现赃款变现，难以追踪。待快递签收，聊天群解散，客服失联，受害人手中只剩下一张快递单号了。
1: 警方提醒大家，我国彩票唯一合法购买途径就是线下实体店，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网站 APP 开展互联网售彩业务，线上售彩均属违法，不受法律保护。彩票中奖号码全凭随机，任何自称掌握内幕号码、精准预测、稳赚不赔的说辞呢，100%就是诈骗。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好，节目的最后呢，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啊！今天是周五，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中秋快乐，下周见。

0: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厚街同发管优食品。厚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